0: 结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基金代码和股票代码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基金代码。沪市封闭式基金是以5开头的6位数字，深市封闭式基金是以18开头的6位数字，开放式基金一般是以1615开头的6位数字，沪市 ETF 基金以数字51开头，深市 ETF 基金以数字15开头。再来说一说股票代码，深圳创业板股票的代码以300开头，上海主板股票代码以60开头。深圳主板的股票代码是以000开头的股票，科创板股票的代码以688开头。这基金代码和股票代码的不同，也代表着交易规则是不一样的，主要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中封闭式基金在封闭期内不能进行申购赎回操作，而开放式基金在开放期间可以正常的申购赎回操作。这是基金。我们再来说一下股票，创业板和科创板新上市的个股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的，5个交易日之后涨跌幅为20%，而其他60、000开头的个股上市首日的涨幅限制是44%，跌幅限制是36%，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10%。基金和股票之间也是有一定区别的，首先是发行主体不一样。股票是上市公司发行的凭证，投资者购买股票后就称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而基金呢，是基金公司发行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产品，投资者购买后称为该基金的份额持有人。第二呢，是投资方式不一样。购买股票需要投资者自己分析，自己把握买卖点，而买基金是将资金交给基金经理去投资，而基金经理更加专业，更能够把握买卖点。第三是预期收益不同，股票伴有高风险高收益，而基金的风险和收益相对适中。第四呢，就是交易场所不同，股票只能在场内交易，基金根据发行方式不同分为场内基金和场外基金。第五呢，就是投资风险不一样，股票所面临的风险有流动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等等，而基金相当于购买一篮子股票，所以呢，它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基金经理的管理风险，所以呢，买股票的风险是比买基金的风险要高的。
3: 每一辆警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安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4: I think something important.
5: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6: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2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7: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3: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再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6: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3: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8: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9: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3: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2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10: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3: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11: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其中包括让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那么这将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屈辱。
3: 尽管阿曼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3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5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9: 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它们炸飞。
3: 在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的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9: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3: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 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

0: 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1: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0: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期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2: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0: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3: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

0: 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像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1: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两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2: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3: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4: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

0: 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1: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四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2: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3: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4: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格也表示，
5: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0: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7: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6: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8: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9: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2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10: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6: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11: 当年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是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6: 展柜中有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 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12: 这个是一共是七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13: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六本日记，一本工作笔记啊、七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6: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13: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啊。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他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6: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7: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啊、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6: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12: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6: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12: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6: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12: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6: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 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取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8: 最早去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6: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8: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6: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1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6: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8: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9: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江

0: 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九零后收藏爱好者。
1: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0: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2: 今年一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0: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2: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0: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5: 这一代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朝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在汉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录，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有5000-6000人被杀死了，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6: 江边
5: 。这一带出去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这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0000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0000多。
0: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5: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说写了5000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0: 还有两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莫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6: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0: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7: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0: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2: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0: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吉表示，
8: 东京审判跟女同胞审判，我们是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9: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先行的中军国主义，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0: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 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继续送上一期怀旧的主题，我们来分享86到90年港乐的10首遗珠金曲。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并演唱的《千支针刺在心》。这首歌发行于1985年，是 RM 的第11张录音室大碟。这张专辑叫做《诱惑》，是由华纳唱片发行。无论是唱片封面还是歌曲的流行度，都略输给前后出版的创作歌集和最爱，算是他的独档休整之作。专辑拿到龙虎榜周冠军的是其中的这一个夜，而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同样是他作曲的《千支针刺在心》，却只爬升到了榜单的第10名。从歌曲后续的影响力以及受欢迎的程度，《千支针刺在心》显然要胜过这一个夜。林子祥是非常擅长中国风小调曲式的，舒缓、讨喜、入耳、耐听的旋律。郑国江一文一白的歌词，以真为眼，将爱海里的挣扎写得令人动容。小胡子和柔情的强烈对比， RM 唱的是驾轻就熟，有歌声更有画面。在这样的诱惑之下，如果还不能做到一听亲情的话，那真是铁石心肠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吕方，《只因我太痴》。

这是李小田编曲作曲，郑国江作词，吕方演唱的《只因我太痴》。吕方和张学友几乎是同期出道的，两个人在1985年的首张专辑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年底也一起站上了双十大的领奖台，双双拿到年度十大金曲。第二年联手的七场双星演唱会，更是让他们成为了当时香港歌坛最耀眼的新星。尽管后续发展远不如张学友，但是吕方的歌声和唱功还是让很多港乐的乐迷记住了这个身材不高、长相平平，但是唱功了得的实力唱将。李小田的旋律也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递进式的起伏，动静不大，但是后劲十足。郑老师的歌词非常符合吕方的人设，把明知爱意得不到回应，却依然愿意付出一切的小人物的单恋之苦传达得淋漓尽致。吕方的演唱没有辜负这样用心的旋律和歌词，用他的深情诠释，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痴情小子的魅力。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整理了一份86年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应该比较熟悉，来自邝美云《堆积情感》。

这首歌是陈美薇、黄大钧作曲，小美作词，卢东尼编曲的《堆积情感》。他收藏的同名专辑是《堆积情感》1986年8月份发行，宝丽金唱片的作品。在80年代中期出道，从没有拿过双十大年度金曲的香港女歌手里面，有三个人是让大家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是刘美君，一个是邝美云，另一个是林珊珊。以唱片销量、歌曲流传度以及对歌坛的影响来看，我觉得 TVB 和港台都欠刘美君和邝美云至少一座年度金曲的奖杯。很多人都说，从第一次听到邝美云的歌声开始，这首歌在心里的位置就只能留给她了。92年黎明最红的时候，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的国语版，但是邝美云对这首歌的演绎是无可取代的，不需要迷人酥骨的独白加持，听着她缓缓唱出的淡淡柔情就已经足够令人沉醉。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遗珠之作叫做《人墙》，演绎者蔡国权。

向雪孩作词，卢东尼编曲，蔡国权作曲演唱的《人墙》。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87年11月宝丽金唱片的新曲加精选集。作为一位很难得的创作歌手，蔡国权在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里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那些中国风的小调旋律，尽管风格很类似，却非常能够击中歌迷听歌的偏好点。随手捏来的一段悦耳的旋律，就可以轻松捕获听歌人的心，屡试不爽，好听易唱成为他作品的突出标志。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填词风格多面向的向雪怀没有辜负蔡国权的旋律，用他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他心中那个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断地突破自我，起跌不惧，略带孤高之感的蔡国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是一期86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相对来说我们应该比较熟悉。相较于欧美早期，日本对华语音乐的影响更深。就像任时光流逝，不论是原曲还是国粤语的改编，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经典，历经近50年仍然是传唱不衰。温拿最早将它改编成的是一首英文歌，但是流行度和传唱度都并不高，反而是同年台湾改编的国语版才开启了他在华语歌坛的传奇经历。万沙浪和优雅之后，很多歌手都陆续的翻唱过包括原曲在内的众多的版本。那我最喜欢的呢是让一切随风，虽然出现的最晚，但是他的姗姗来迟却为了等待詹叔的歌词和阿碧的成熟，只有他最贴合原曲的旋律和创作的意图。钟镇涛的演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原唱，毕竟两个人在唱的时候年龄和经历都不尽相同，而这首歌要能够唱得出味道，需要的是时间和生活的沉淀。好，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钟镇涛的这首《让一切随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
2: 吗？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希望你有
6: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7: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86年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那在今天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卢冠廷《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有着非常豪华的唱作阵容，作曲是卢冠廷，作词是唐淑琛，编曲是鲍比达。它收录在1988年4月由 EMI 发行的《但愿人长久》这张同名专辑中。卢冠廷的这首歌是本期选歌里面唯一拿过中文歌曲龙虎榜周冠军的歌，和蔡国权一样，他为别的歌手写过的歌很多都拿过双十大的年度金曲，但是他们自己唱的却始终无缘登顶。从在酒吧驻唱开始，到后来结识唐淑琛，你作曲他填词，两个人为歌坛贡献了太多的经典，但愿人长久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无论是卢冠廷的曲还是唐淑琛的词，这首歌都做到了极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Beyond 的再见理想。

这是 Beyond 在新一宝的第二张粤语专辑，剪掉长发脱掉皮衣的他们暂时放下了控诉，以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向香港流行歌坛妥协，这也是当年他们的无奈之选。在香港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孤芳自赏的迎合小众，靠地下演唱传播歌曲，不一定是传达自己理想最好的方式，在立场和市场之间难免要有所取舍。再见理想最早是收录在他们自资发行的首张专辑，这次的新录音的版本是他们重新编曲过的，演唱由四个人完成，配器及录音的效果的确要比早期版本要好很多，但是很多他们的歌迷可能更喜欢时间更长的黄家驹的独唱版，无他因为就是喜欢曾经不妥协的他们，更喜欢与理想纠结的家驹，只有在这一版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听到他们的失落和无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1988年12月华星唱片发行的《忘情号》专辑的同名曲，杜德伟演唱的《忘情号》。

从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踏入歌坛，杜德伟呢首专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像那首《等待黎明》，如果说换其他的歌手来唱的话，是唱不出黑人怨曲的味道的。这是他特有的演唱风格，和个人的声音特质有很大的关系，别人想模仿很难做得到，他却能轻轻松松地唱出属于自己的杜氏唱腔。从歌曲的前奏开始听到的就是很典型的徐日晴的风格，魔性上头，然后歌词呢又在不断地递进着，加剧着压迫感。杜德伟一开声更是把你紧紧地抓住，旋律和伴奏不断地推挤着我们，在他的歌声铁轨里不停地奔跑，追逐那列可能永远也追不到的忘情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启生作曲编曲，向雪怀填词，发行在1989年5月由华纳唱片推出的天长地久的同名主打歌。

周启生和钟兆峰、徐日晴、杜自持一起都师从于香港最著名的旋律大师顾嘉辉，与潜心于幕后创作的师兄弟不同，周启生不仅能写歌，也很会唱歌。四个人当中，他的音乐成就不一定最高，但是唱歌嘛，肯定是最强的。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应该是82年陈百强倾诉专辑里的《孤雁》，从早期的中版旋律偏古典风格的歌曲，到后来的电子迷幻音乐，他创作的转型和跨越也超过了其他的师兄弟。作为一个唱作歌手，从85年到91年他只出过6张唱片，但是张张都算得上精品。从早期的 I Love You So 到后来的喜欢吗，歌曲风格的变化极好地展现了他对旋律、对配器、对演唱理解的一种蜕变，不仅为港乐留下了很多非一般的精彩，也让喜欢他这种风格的歌迷越来越多。只选一首他的歌非常不容易，就拿这首《天长地久》和各位朋友们一起重温他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浪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86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黄凯芹作词作曲、卢东泥编曲的《焚情》。这首歌由宝丽金唱片在1989年8月发行《没结果的一些感情》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从1987年初的第一张 EP《再遇》开始，黄凯芹就以独特的优雅气质、高辨识度的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征服了众多喜欢他的歌迷。在香港众多歌红人不红的歌手里，黄凯芹与双十大的年度金曲无缘，是最让人遗憾的。人帅、歌红、声亮，还会写。这样都征服不了评委，也只能解释为差一点点运气的加持了。这次分享的《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专辑里的《焚情》，与蔡国权的《中国风》、周启生的电子音乐不同，黄凯芹的时尚而雅致的浪漫更接近那个年代已经成熟并为很多歌迷所接受的 Canto Pop 风格。虽然都没有能够登顶双十大，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好，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黄凯芹焚情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人酷爱喝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的感觉。但是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提神这个方面上，对它的其他好处呢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够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护肝饮料。健康喝咖啡要注意不要过量，还要把控好喝咖啡的时间。具体该如何做能够喝对咖啡又护肝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肾脏为先天之本，肾气的好坏决定人一身的气血，影响一生的生活质量。如果肾气充足，五脏六腑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滋养，人就不容易气血虚，也会更健康年轻，生活质量高。今天我们来了解女性肾虚会带来哪些危害，了解养生关键在于日常的保健。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很多新手妈妈们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着困惑，不知道母乳的真正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还会被奶量不足、喂养疼痛、夜间喂奶、职场备奶等问题困扰。不少家庭轻信旧观念、错误经验，白白放弃了母乳喂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实现科学母乳喂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酷爱喝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许多人呢对咖啡的认知呢还停留在仅仅是一个提神方面，对它的其他好处呢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饮用还能够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是一种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之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研究发现啊，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的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了31%。其实呢，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效果了。2021年 ，BMC 公共卫生期刊发表了一项，纳入了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的研究，发现适量的喝咖啡有护肝功效，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

0: 险更是大幅下降49%。喝咖啡为什么能够护肝呢？关键在这一升一降。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好蛋白更多，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综合能，肝脏综合功能调控不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那么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的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坏蛋白更少，与此同时呢，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一句话总结，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啊，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说绿原酸、多酚类的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的高手。咖啡虽好啊，但是每天不要过量。看到前面分析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止的、无止境的、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啦，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反而会带来健康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的关联性。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每杯240毫升的普通黑咖啡。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和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2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是，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了。健康喝咖啡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甘甜顺滑的口感，还能够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呢，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营养师曾表示啊，现在有许多人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可以吃完早餐或者是午餐之后来饮用，这个时候喝咖啡还可以帮助消化。第三呢，是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营养师提醒，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如果是你下午的15点喝了一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19点到21点的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依然会高达100毫克。午睡前喝咖啡不会影响晚上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呢，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够在护肝和护心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而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随着工作强度的加大，人们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

0: 以下这些过劳信号您有吗？一、眼睛酸涩；二、咽喉疼；三、头晕头痛；四、肩颈部发僵；五、食量大增；六、记忆力下降；七、一点小事儿也生气；八、关节疼痛；九、口气不好；十、反应迟钝，决策力降低。如果说您有以上这些特征，那就提示您要放松一下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肾脏为先天之本，肾气的好坏决定了人一身的气血，影响一生的生活质量。如果肾气充足，五脏六腑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滋养，人就不容易气血虚，也会更健康年轻，生活质量高。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女性肾虚会带来哪些危害呢？第一是容颜衰老。肾虚会让女性容颜美丽尽失，难看的黑眼圈出现了，面色也苍白无光，面容憔悴，甚至长斑。第二是牙齿问题。人一上了岁数，牙齿就会出现松动脱落，不但给咀嚼带来不便，还会影响美观和健康。而牙齿的脱落或松动可能是肾虚导致的，因为肾负责全身的骨骼的健壮，而牙齿也是属于骨骼的一部分。一旦肾气衰退，肾精不足，不能够充养牙齿，就会出现牙齿枯竭、黄黑、松动以及脱落等，就连龋齿也跟肾功能有关。第三呢，是头发焦黄、花白甚至脱落。头发的营养来源于血，但头发的生机却根源于肾气。肾气旺盛，毛发就茂密乌黑有光泽，而且强韧不易脱落。肾气虚衰，则毛发稀疏易脱落，发质干枯无光泽，也容易变白。第四呢，是眼睑浮肿。肾主水液，肾虚则水液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出现眼睑浮肿的表现。早上起床之后总是感觉眼睛不舒服，有浮肿现象，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肾虚了。第五呢，女性肾虚还会引起听力问题。肾主水，开窍于耳，肾精充足则听力好，一旦肾精不足，人就容易出现耳背、耳鸣等表现。第六是身材走样。肾虚会让女性的身材走样，中医诊断为肾虚的部分人群，内分泌的功能都会减弱，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减少，基础代谢率低，体内热量消耗减慢，由此导致发胖。第七呢，是腰酸背痛。肾虚的人一般都会有腰部疲劳酸软的现象，所以呢，如果你出现莫名的腰部酸痛、腿脚无力、易疲劳或者是关节痛、肌肉酸痛等症状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肾虚了。第八呢，是更年期提前。肾虚可能会让女性的更年期过早出现，尤其是某些职业性的女性，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耗伤了肾气，导致肾阴肾阳的失衡，平时呢不再加以调理，就会出现情绪容易波动、月经周期延后、潮热盗汗等更年期症状。所以女性如果出现了类似更年期的症状啊，建议补补肾。第九是怕冷。肾虚有肾阳虚和肾阴虚之分，女性肾阳虚就会出现怕冷的现象，肾阴虚的女性不会怕冷，而会出现热症表现，比如说手足心发热、烦躁不安、注意力难以集中、常伴有失眠多梦等症状。

0: 避免忧愁、思虑、惊恐等不良情绪，任何一种坏情绪都会导致脏腑出现问题，所以想要养好肾，就要注意心态平和，避免情绪过激而伤身，作息规律，懂得调节，别太拼命，疲劳过度会导致肾虚，劳逸结合才能够健康长久，要适当的避免风雨寒暑等，不要淋雨汤水，要注意保暖，不要久居寒潮之地或者是遇热之地，避免环境中外邪之气内侵，也是避免伤肾的重要手段。还有饮食要有节制，不能暴饮暴食，不能对食物有所偏嗜，节制烟酒，多吃益肾的食物，比如说黑色食物可以多吃，像黑芝麻、黑豆等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会拖累日常活动和全身的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接下来要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
6: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

0: 简单的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大家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的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的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母乳喂养。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很多新手妈妈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了困惑，不知道母乳真正的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还会被奶量不足、喂养疼痛、夜间喂奶、职场备奶等问题困扰。不少家庭轻信旧观念和错误的经验，白白放弃了母乳喂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王凤英护士长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省母婴保健助产专业专科护士实践基地指导老师，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兼职教师。

0: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孕妇学校负责人，从事产科临床护理管理工作30年，在母婴保健、孕产妇及新生儿护理及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此刻呢，王凤英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母乳富含哪些营养？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好处呢？
1: 母乳喂养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那首先在对我们宝宝健康方面，首先在营养层面，母乳它是动态的满足我们婴儿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母乳喂养的成分啊，它这个是动态的。那么它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和成熟乳。营养呢，它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甚至我们每顿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有前奶和后奶之分，所以它是精准匹配了我们婴儿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在生物利用度方面是非常高的。那么母乳当中的这个铁吸收了比我们的配方奶高5到7倍，其中钙磷比例也比较合适，是2:1，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乳糖含量啊、钙吸收都很好。那么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而且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是80:20，所以非常有利于我们婴儿的消化吸收，也不至于导致便秘。那么在这个活性营养素方面，那么母乳当中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低聚糖。这个里边它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口粮，是配方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在免疫保护方面，我们母乳当中有分泌型的 IgA 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呼吸道、宝宝肠道，可以抑制我们肠道细菌的繁殖。母乳当中的大量活性细胞也有利于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来改善我们宝宝肠道健康和提高免疫能力。另外在发育和认知方面，母乳当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常年不饱和，是我们大众都熟知的 DHA 和 AA， 是宝宝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所以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和视觉发育都非常有利。那么母亲喂养的话，通过亲自的这样一个喂养的过程，与宝宝的肌肤接触、眼神对视，这种互动呢，也有利于我们宝宝的情绪调节，富有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另外对于远期健康来讲，婴儿期的哺乳喂养，喂养的越久，那么成年后孩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子代的后期远期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0: 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对宝妈自身的身体恢复啊、产后调理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吧？
1: 是的，提到母乳喂养呢，我们很多都认为是对宝宝有利，其实对我们的妈妈也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6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的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性提高。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1个小时。那么这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喂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

0: 电啊，温度适宜，哎，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啊，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那很多新手妈妈觉得自己的乳汁比较少，孩子不够吃，那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真的缺奶水，还是认知误区呢？
0: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多数情况是属于感知性缺乳，或者是喂养过程当中啊，掌握的方法不当所造成。其实真正因为，哎，乳房发育问题，或者是内分泌问题啊，或者是个人体质问题而导致的真性缺奶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参与产后泌乳的两个重要激素，一是催产素，另外一个就是催乳素。那么催乳是负责是泌乳的，那么催产素呢就负责向乳汁喷射出来，就是我们的喷乳反射是催产素来参与的。那么乳汁分泌遵循的就是溢出越多，分泌越多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把这个乳房的这个乳汁排空越好，那乳汁产生就会越多。所以妈妈觉得乳房不上就是没有奶，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产后进入这个泌乳二期以后，乳房会迅速转为一个按需泌乳的这个模式。我们妈妈根据宝宝的需要量进行按需哺乳，这样的话，我们的乳量就会越来越多。
1: 怎么样判断宝宝吃饱了呢？
0: 这个时候妈妈讲到我奶少不够，那么那怎样？我们通过这个乳汁的量来判断宝宝是够了哈？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来，一是呢，我们就是尿量能够满足，每天我们呢大概出生几天以后啊，我们这个尿量，这个每天湿尿布至少5次以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清亮的，是淡黄的。那么大便的话，胎粪排出以后，每天排这个糊状大便，大约3到4次。而且宝宝的体重啊，在下降之后，一般我们出生以后会有个生理性下降，大约7%到10%，但是在10天左右应该能够恢复到出生体重，之后每周呢可以增长到150到200克左右。另外，我们看宝宝在两的奶之间啊，它非常安静的，他眼睛很清亮，很有神。那这些呢，我们认为是妈妈的乳汁是充分而且是足够的。那么有些呢，他真缺奶的话。确实有一些妈妈，很少的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乳腺发育不全呐，或者是既往有手术的这样一个病史，或者是产后胎盘残留啊，还有宝宝的这个我们影响到这个我们妈妈这个泌乳，对胎盘残留会因为激素原因导致她泌乳受到抑制。还有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宝宝的生长是不是受到影响。如果宝宝说他的体重下降超过了10%，还没有往上增长的这个趋势的话，可能是因为奶确实不足。
1: 关于母乳的初乳啊，生活当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初乳不干净，要把它挤掉啊，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0: 不正确的。初乳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虽然它量少，看到颜色有点偏黄，其实是因为这个初乳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维生素 A，它非常珍贵啊，在免疫方面，它富含抗体丰富的生长因子，可以是我们的叫新生儿的第一剂疫苗，所以可以保护我们的宝宝啊免受感染，还导致过敏。同时呢，我们宝宝在胎粪排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初乳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助于减轻我们宝宝的黄疸。所以初乳是非常珍贵的，不要挤掉。
1: 那么很多妈妈在喂奶的时候会感到乳房胀痛、乳头破损，那这些问题能不能避免呢？该怎么样去正确护理呢？
0: 乳房胀痛和乳头破损也是困扰妈妈坚持母乳喂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因为这个原因呢而放弃了母乳喂养。但是这个呢可是完全能够避免的，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原因有很多宝宝在这个吸奶的姿势不正确，没有做到充分有效的吸吮呢，其实是最主要的。另外，可能还与其他的，比如妈妈的这个乳头的这个结构乳头这个真菌感染啊，还有不正确的使用吸奶器啊等等这些原因导致。所以，我们从最主要的原因着手的话，就让我们的宝宝能够正确含乳，避免乳头皲裂。那么，宝宝怎么样才能正确含乳呢？就是宝宝在喂奶的时候，下巴要紧贴妈妈的乳房，然后宝宝嘴巴张大，呈那个鱼唇状凸起的时候，我们要含住大部分乳晕和乳头，而不是仅仅含住乳头。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没有疼痛感，只有一种牵拉感。宝宝看到是有节奏慢而深的吸吮，这个就含气的就非常好。那么我们正确有效的吸吮是避免乳胀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宝宝出生以后，我们现在就提倡早开奶、早接触早吸吮。 那这样的话，充分有效的吸吮，做到按需哺乳，也可以减少乳胀。同时，妈妈在这个泌乳早期啊，在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我们传统上面可能对这个，哎，妈妈这个生过以后吃这个食物，家人可能给的太多是油甘厚腻或者下奶的汤过早，那么这个也是不当的，应该要推迟啊。所以在这个发生乳胀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很多妈妈也是感到很困惑。那么在刚刚出生3到5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是一个生理性乳胀的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个是轻压乳晕啊，然后呢，我们哺乳的时候呢，啊，尽量呢就是在这之前不要热敷，那么哺乳之后可以进行冷敷。那么还有的可能是因为后期乳腺管的一个堵塞，哎，看到局部有硬块，就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改变宝宝的喂奶的这个姿势，让宝宝的这个下巴对准硬块方向进行吸吮，这样的话吸完之后再冷敷，那么这个乳胀的这个感觉是能够减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手法排乳，但是切忌用大力的这个方法去按揉这个硬块，否则会造成这个乳腺细胞的损伤，加重这个水肿，而导致乳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这个乳胀是给妈妈带来了一些痛苦和烦恼。乳头皲裂啊，乳胀，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乳头皲裂如何预防呢？所以妈妈首先要注意，平时在啊我们乳头的保护方面啊，不要用肥皂去洗啊，避免过度的破坏这个油脂啊。另外呢，我们宝宝喂奶是按需喂养，不要等到宝宝过饿的时候啊，奶胀的时候再喂。那么还有就是说，让我们宝宝不要啊养成含乳入睡，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宝宝这个含乳入睡啊，可以造成我们这个乳头的软化浸润，这样引起的乳头破损。那么还有，我们每次这个妈妈喂完奶以后，可以挤几滴乳汁啊，哎，涂在我们乳头和乳晕上，可以达到抑菌，可以保护。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晾干就可以达到这种保护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裂口比较明显，又有血泡，妈妈感觉到非常疼痛，那么可以先喂不痛的那一侧，哎，等到我们对侧啊这个喷乳反射发生以后，哎，我们再喂患侧。那么这样在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吸吮力哎会轻柔很多，妈妈的疼痛感也会减轻。所以呢，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实在是因为疼痛难忍而不能够亲自喂养，那么也需要通过这个排乳的方法把乳汁排空，不要哎形成乳胀，这样能够保持继续泌乳。
1: 嗯，好，解决了乳胀和乳头皲裂的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妈妈的，就是夜间的频繁喂奶特别的辛苦。那么有没有科学省力又不伤害宝宝的喂养节奏呢？
0: 啊，夜间喂奶我们是强调的，特别是在宝宝的出生阶段，就是我们新生婴儿阶段。那么宝宝的这个夜间哺乳啊，可以有利于这个母亲的催乳素的分泌，所以对乳汁量的这个保证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我们可以做到调整节奏、科学作息这样的方法，来让妈妈能够多睡一会儿，同时我们又不影响乳汁分泌。那么首先我们就是按月龄来调整这个喂养的频率。那么在一个月龄之内的话，我们白天是要按需哺乳的，那么夜间呢大概2-3小时需要喂一次。这个时候因为婴儿的容量小嘛，胃容量比较小，所以需要保证生长和妈妈的个泌乳，所以是不能断夜奶的。那么以后跟着这个月龄增长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渐调整到3到4个小时或者4到6个小时喂一次。那么到6个月以后，宝宝经常辅食了，那么这个可以酌情再去喂或者是不喂。所以讲这是一个方法，就以调整这个频率。那么还有就是说，宝宝在这个睡眠啊，进入长时间的这个睡眠，比如说我们晚上7-8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睡前把这个奶喂的要足量，这个足量可以让宝宝有一种饱腹感，可以延长睡眠时间。还有呢，我们这个生理节奏，我们一般成人的睡眠时间大约在22点，对吧？就10点到11点你是要睡觉的。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可以在睡前再喂一顿奶，那么宝宝在半睡半醒之间呢，也可以迷迷糊糊吃一顿以后，那么我们妈妈也可以撑到这个下半夜3到4点，这样我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睡眠时间段，妈妈得到休息。
1: 嗯
0: 嗯，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识别一下是真饿还是假饿，就是宝宝醒后并不是一定非要去吃奶，你看安抚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还有如果宝宝真的是因为在找奶啊，那这种信号比较明显，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进行喂奶，哎，不要把喂奶当成一种安抚的一种依赖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室温是不是过高啊，有没有宝宝肠胀气啊，那么室温给它调整以后做做排气操，宝宝也可能有安静下来。另外我们整个睡眠就是夜间的这个要把它昏暗的灯光要保持，这样不要去过度的去逗宝宝玩耍呀，让宝宝能够明确哎这个是睡觉时间，那么我们宝宝呢就比较容易睡得踏实了。
1: 好，很多长辈还说啊，说母乳六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了，宝宝就可以在六个月以后断母乳了。那这个说法正确吗？
0: 哎，这个说法肯定不正确啊，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啊、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都认为哈、从很久以前我们就推荐啊，纯母乳喂养到六个月，那么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或以上。那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么六个月以后的母乳本身的这个营养，比如说它的蛋白质啊，它的免疫因子、活性成分都是存在的，只是随着这个我们的宝宝的生长发育，它的单一的这个母乳没有办法去满足它的全面的一个营养需求，所以要添加辅食。那么我们母乳当中其实一开始啊，我们是缺少是维生素 AD 的，所以我们现在宝宝刚刚出生他就要补充维生素 AD， 那么六个月以后主要是缺铁和锌啊，那么就要补充从一些辅食当中，还有一些能量的密度，比如说我们靠蛋黄、肉泥呀、像这些来添加补充。所以母乳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营养，我们说它还前面讲到了是一种免疫保护，对吧？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宝宝提供抗感染的能力。同时，母乳喂养让我们的宝宝情绪呀、亲子关系呀，哎，都得到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说，啊，六个月以后还是要坚持母乳喂养的。
1: 就是说这六个月不是最长的这个上限，而是说最低要保证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
0: 对的
1: 啊，之后要喂到两岁或者是以上更好。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很多的职场妈妈她们需要备奶储奶，那么这个时候母乳要正确的储存解冻喂养应该注意哪些卫生知识呢？
0: 啊，首先非常鼓励妈妈在职场能够进行这样一个继续母乳喂养。那么我们在储奶的过程当中是要注意一些方法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啊温度啊、时间啊都要进行控制。那么储奶呢，我们一般来讲冷藏呢，哎，我们就是新鲜的啊，放在室温下可以是4个小时，那么冷藏呢就是3到4天，那么冷冻的话可以3到6个月。那么这个时间的话是可以，哎，我们在这个把奶拔出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啊合适的容器里，比如说我们玻璃的容器啊，或者是啊这个 PP 的这个塑料这个制品的容器里面，这样可以保证这个乳汁营养成分的这个流失减少。同时呢，我们贴上标签，什么时候挤出来的，那我们贴上标签，那白天跟夜间是要分开的，然后按照我们以上的温度要求把它放到冰箱内啊，或者是这个室温下，你都是按照这个去时间段去处理就好了。那么我们再进行把它拿出来再进行喂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是冰箱里冷冻的奶，那我们头一天我们就需要从冷冻拿到冷藏。那么我们在加热的过程当中需要用流动的温水或者是温奶器，大概40度左右，不要用微波炉加热，因为微波炉加热是不均匀的，而且营养破坏比较大，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我们的宝宝的这个营养的保证啊，甚至到来伤害，是这样。好，所以说在备奶呢，我们妈妈还有呢，就是单位里面啊，妈妈可以把奶挤出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说如果单位啊有冰箱，我们就迅速放到冰箱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准备一个蓝冰或者是冰包，这样放到里面的话尽量不超过24小时，回家以后我们尽快啊给宝宝吃，或者是放到冰箱，哎，这就可以了啊。所以讲我们这个备奶和解冻奶啊等等这些过程都是有科学方法的。
1: 好，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不适合进行母乳喂养的，一些特殊情况家长该如何科学判断呢？
0: 对，这个呢是交给我们医务人员的专业判断了，因为妈妈有一些特殊的危重症，她有疾病关系，还有或者我们的宝宝有先天性代谢性疾病，那比如像我们妈妈的危重症啊，也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啊，妈妈有严重的精神分裂 啊，像这个癫痫发作呀，还使用了某些特殊药物，那么这些呢，它是对这个，因为通过乳汁分泌或者是意外伤害，对我们的宝宝造成这样一些影响，那么我们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
1: 好，最后我们请王鹏英护士长啊，给新手妈妈总结几句日常如何科学坚持母乳喂养，轻松度过哺乳期的好的这个口诀呢？
0: 送给我们每位啊妈妈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知，掌握方法，坚定信心，一定能轻松喂养。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凤英护士长的专业科普分享哈。通过今天的专家访谈，我们也是厘清了母乳喂养的各类误区，读懂了母乳的珍贵价值和科学喂养方法。母乳喂养不仅是喂养方式，更是守护母婴健康的科学选择。也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科学育儿，从容喂养，在专业指导下，轻松健康地度过哺乳期，守护宝宝的茁壮成长。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王凤英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再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5: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朋友在留言咨询的过程当中呢，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款车既能够日常代步，也可以做到周末带家人出去露营，最好还能下地库啊，又不贵，而且还要是新能源，要求可真多。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台车呢，也几乎就是为这个诉求量身定做的吧。它就是远程的 EGOE Life 宿营车。那这款车呢，很多朋友对于房车的印象会停留在这个大块头啊、进城难啊、停车难，但这台车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整车的长5米，宽1米82，高1米985，那收拢它的升顶之后的高度能够控制在2米以内，小区地库啊、商场停车场啊随便进，像日常的通勤啊、接娃呀、包括一些买菜啊、代步毫无压力，周末呢能够一键升顶，秒变一个移动的复式小别墅，包括它采用的是奔驰同款的霍尔电动升顶电机，30秒一键升降，一个人就能轻松完成模式切换。2层升顶后，净高达到2米8，是一间全景观的大床房。早上看个日出啊，晚上数个星星，还是很惬意的，沉浸式来拥抱山野。那1层是一个7.5立方米的多功能起居区，那6座加2+2+2的布局，后排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4×1米6的超大沙发床，2-3个人过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2层还能再睡2个人啊，最多可以满足4人的舒适过夜。那也有朋友会担心，我去露个营啊，没水没电很不方便。这台车配备了70升的大容量的防冻清水箱，一周的洗漱啊、洗菜啊、简单淋浴都是够用的。最关键的是2.2千瓦的大功率外放电，包括它的 RP67 的防水等级呢，电烤炉啊、烧水壶啊、投影仪啊、咖啡机随便带，户外。

0: 烧烤、露天电影都不在话下。在动力方面呢，它也是搭载了51.4度的玄武电池 ，CLTC 续航能够达到375公里左右。包括它城市通勤一周一充啊这样的一个充电模式。那更厉害的是它的2C 液冷快充电技术啊，电量能够从30%到80%的时候计算下来，只需要30分钟，向服务区买杯咖啡啊，上个厕所的功夫，电就充好了。那每公里的成本算下来是低至2毛钱，三电系统还有最高10年或8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所以用车省心又省钱。那最重要的是，这台车呢也是吉利远程原厂出品，那出厂的时候呢是符合了合规的铝具改装，那上牌啊年检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完全不用担心私自改装被检查的问题，那也依托于远程的全国售后网络，维保服务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异地出游也是随时有保障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如果对出去玩啊，这个房车啊，包括一些旅居改装的房车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这款车的更多的详细信息。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0: 各位好，我是阿敏。
6: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怎么连麦呢？有朋友就问了，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你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头像私信问题，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有一个公众账号的，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6: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6: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是的，
6: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啊！再跟大家讲一遍，粉丝灯牌10级以上的可以插队啊，可以插队。你到了你就说我是不是我灯牌10级以上，我要插队，第二天就是你，好不好？都可以啊。因为还是希望让大家的用车生活更加舒心，更加放心。任何问题也欢迎各位通过点击头像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
0: 是的，
6: 来回顾一下这几天这个几个事儿吧啊。那个啊，有个车主要删视频是吧？哪个车主啊？是姓刘是吧？刘先生，刘先生为什么要删视频啊？问问刘先生。来，刘先生啊。
7: 常老师你好。
6: 哎，刘先生，你是哪个车主啊？
7: 啊，我是那个向往18的常老师啊。
6: 就广汽传祺向往18的车主。
7: 哎，对对对。
6: 哦，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大灯熄灭那个呀？
7: 啊，对对对对对，是那个
6: 啊！我听说你要让我们删视频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有什么需求？
7: 啊、现在跟 4S 店那个还有厂家那块已经沟通好了
6: 啊，
7: 确实是我自己改装地板的问题
6: 啊。可以啊，你改装地板的没问题啊，也没有人说不是改装地板的，一直说的都是改装地板。
7: 啊啊、然后呢，然后现在已经也是该赔偿赔偿了，也是
6: 啊，
7: 就啥事就现在已经啥事没有了，啥也没有了。然后这个 4S 店这块呢？也态度挺好，
6: 然后现在没关系，
7: 现在就是
6: 我先问，
7: 不，
6: 慢慢慢不着急啊，我先问你两个事。第一个就是对于处理结果您是比较满意的，对不对？
7: 啊，对对对，
6: 啊、
7: 谢谢你啊，常老师
6: 啊，没事，应该做的。然后呢，那现在你希望我们删视频的原因是什么？我了解清楚了之后，不是不能删啊，朋友们跟大家讲啊，借着您这事我也跟别人说一说，视频不是不能删，两种情况可以删。第一种情况，报道当中有事实的，比如刚才刘先生讲的，比如我们那条视频当中说就是不是地板。一定是你车有毛病，那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措辞给他删是 OK 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比如说这条视频对人家，比如说被投诉方某个员工人身啊生活造成影响，会形成网暴的，我们都会给别人删掉的，这没有问题的。我们也会，之前我们不是给那个银河删了吗？为什么呢？对，已经对那个员工他本身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了。问问您希望我们删的原因是什么呀？是 4S 店要求您的，还是您自己想删呢？
7: 是我自己想删了，然后4S店的 4S 那边也都那个啥了，也都态度各方面都挺好，然后他们说，也都认识，然后中间也都认识了，都成为朋友了，也我这个事影响到他们 4S 店。
6: 刘先生，我问你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因为我先必须要跟您强调的是什么，你来找我们，我们正常的报道播出，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失实的情况下，事儿解决了视频也会留着，不然的话如果事儿解决了我们视频都会下架的话，现在我账号已经清空了。那另外一个我问你一下，刘先生，这事您说明白了我就给你删了好不好？
7: 好，
6: 就是当时你给我们发的一条信息，就是您好，我给你念一遍啊，然后这个信息您告诉我是你发的还是他们发的，好不好？
7: 好，
6: 这条信息你是这么说的啊，你说您好，该视频为购车消费相关报道，当初我反馈车辆维权问题，目前购车纠纷已经全部和解处理完毕，矛盾已经解决，该视频继续公开传播会对我个人生活造成持续困扰，影响我正常生活，根据民法典关于肖像权个人隐私权相关规定正式提出诉求，第一个，优先请求对上述整条视频予以下架删除，恳请贵单位收到本邮件后予以核实处理，并且回复告知办理结果，如未能妥善处理，将通过12345网信举报等其他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个段话是您发的还是谁让你发的？
7: 这段话是我在豆包上查的，唐老师
6: 啊，
7: 因为我看你那助理可能这两天忙老不回复我，我说让他重视起来，
6: 所以
7: 然后完了，
6: 所以你是
7: 我在豆包上搜的，
6: 所以你是准备到12345跟网信部门举报我们吗？
7: 不举报，唐老师，举报你们干什么？我感谢你还来不及了。
6: 所以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会发的一个这样话，如果我们不给你删除，你就去12345跟网信部门举报我们，我不理解。
7: 不是的，唐老师，我是想让他重视我的。
6: 谁重视你啊？我们还不够重视你吗？刘先生你想，我不知道你现在跟 4S 店达成什么一致了，什么协议了，他现在赔给你什么东西了。您要想一件事，刘先生，如果没有我们，您拿得到现在你拿到的东西吗？您拿得到吗？
7: 那肯定拿不到，感谢你，张老师。
6: 我不需要您的感谢，先生，这是我的工作。我刘先生您也好，您姓刘也好，您姓李也好，我也不认识您。每一位消费者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用心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帮他解决问题，即使当时你要求的诉求是退换车，我们也积极的帮您去协调了。当然您也可以提出来删除视频，我们也会站在各个角度来研判这个视频到底删除还是不删除，但是我们如果说每一位消费者都说我举报到12345，举报到网信部门，不是我怕你们举报啊，只是我觉得我在怀疑我现在从事的这份职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7: 我非常理解你，常老师，也非常感谢你们，但是这个事呢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现在已经成为朋友了。和他们也已经成 4S 店的人也已经成为朋友了，
6: 所以我
7: 就别对他们造成影响。然后呢，
6: 等于说
7: 还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要不行就删了吧。
6: 刘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在我们的调解下，你们现在成为朋友了，我们不是人了。
7: 不是，常老师。首先我首先说的就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谢你，张老师。
6: 不，刘先生，首先啊，我们从来也没有要求您的感谢啊，刘先生，而且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真心的愿意帮您和每一位消费者解决问题。当然您提出删视频的诉求我们也是接收到了，所以今天才有咱们两个这个对话嘛。但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两件事，就第一件事就是您内心的真实想法，第二个，您为什么要删这个视频？第三个，说是这个12345啊，网信部门呢，这些内容是不是发自您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我想知道的，还是这个东西是别人编辑好的，让您转发给我们的？
3: 是这样，常老师，我现在就说，还是那句话，首先感谢你，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是从内心出发，我说，既然这个事已经圆满的解决了，我说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视频给下架了，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6: 是这样，刘先生，那我就再说一遍，我就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问题的解决，除非报道有失实。报道有失实，我跟您解释几个事儿啊。第一个，除非我们报道有失实，比如说当时您说，哎呀，当时是你说的吧，我们一家七口人都在车上，非常危险啊，非常可怕。然后呢，这个我4S店说我是加装地板加装的， 然后你说你觉得不是加装地板，对不对？是你说的。然后我就、
3: 啊、对对对，
6: 然后我说那如果是加装地板，让他们拿出依据；如果不是加装地板，让他们给你解决。那整个过程是这个过程，当时我们也是这么讲的，应该过程当中没有实时的内容。另外一个，您是否还记得呀，之前您在我们这投诉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您确定认可了，您还记得那句话吗？
3: 我记得，我记得
6: 啊。你如果不记得的话，我再给你念一遍啊。您好，如果有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投诉，请按格式完整填写好信息。您填写信息即同意我们媒体进行相关的报道这个播出。我们受理投诉之后会电话联系您，然后你发了信息之后，我们也会告诉您我们没有受理，受理之后会另行通知，请你耐心等待。你还催了我们两次，所以、
3: 是的、
6: 对，所以说啊，刘先生，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我。您需要给我一个非常明确且合理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我能帮您删。但是有一点，刘先生，我跟您说啊，如果我们每一年，你看啊，我一年发了多少视频，我一年几千条视频，如果这些视频因为解决了都会删除，我们现在账号已经是零条视频账号了。所以您认为说事情解决了，这条视频就要删除了，那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反而我觉得更合理的理由是什么呢？您觉得您跟 4S 店成为朋友了 ，4S 店希望你让你把视频删掉，是这样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哦，
6: 对吧？
3: 一个是这个，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们给我打电话，
6: 嗯，
3: 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老给我打电话，也影响我自己的心情和工作，
6: 嗯，
3: 这也是一方面原因。
6: 嗯，这样没关系，刘先生啊，两点，第一个。我可以让他们不给你打电话，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如果广汽传祺你这么搞，接下来我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盯着你。广汽传祺，你记住啊，广汽传祺，我话给你放这儿。还有一个，刘先生，就是我最后问一下，因为这个跟我对于这个行业是否有信心都产生了怀疑啊。昨天遇到一个，今天又遇到一个啊，就您真的是发自，就您觉得您给我们发这样一段话，说要去举报我们这个事儿，您觉得给我们发合适吗？
3: 哎呦，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常老师，这个确实是我的失职，我在豆瓣上搜了一下。
6: 对，因为首先啊，刘先生，我们对您是一腔热忱的，这个您能感受到啊？
3: 啊，对，
6: 对吧？
3: 我能感受到。谢谢，
6: 对，我们对每一个人是一腔热忱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一腔热忱换来的是占了便宜之后马上反口就对我们进行攻击。那我们这项热忱该放在哪儿呢？昨天一位消费者也是一样，我们受理了他的问题，我给他做非常客观的解释，他反手来了一句，你们充值了吧？你为什么要替他们说话？我说的是事实，不是我替谁说话。包括您这事儿，我也同样的观点给到您。如果有一天我不干这行了，那请大家也不要奇怪，因为就像您这类的车主，您对我们有这样的评价，就会导致我们不干这行。因为我们，你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李先生，这样啊，那个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大概能理解啊。很多消费者都受到了 4S 店相关的压力啊，没关系，那我情况了解清楚了。那当然了，你是举报也好，去12345也好，还是去哪也好，这是您自己的权利啊，刘先生。当然，我还是那句话，第一个，我们没有泄露您的肖像权，整个过程当中只有我的肖像；第二个，我们没有泄露您的隐私；第三个，我们播出关于您的相关内容是获得到您本人授权的。啊，这三点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也包括跟您讲清楚，好不好，刘先生？
3: 嗯，好的。
6: 好嘞，那刘先生先这样啊，刘先生，来吧，广汽传祺。那什么店？他们叫淮北什么？广汽传祺，
8: 应该是淮北巷
6: 永轩店。
8: 嗯，
6: 淮北永轩店，来吧，广汽传啊，九轩店啊，非常抱歉。来，那个广汽传祺在吗？在啊，二号线，这事儿都过去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让消费者这么恶心我们，让我非常的不舒服。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9: 哎，你好。
6: 哎，先生，工号。
9: 哎，我工号6030。
6: 603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6030号工作人员，我不给你们删视频，你们准备怎么着啊？
9: 嗯，这个没有说，咱们一定说让客户说给您去联系说删视频啊。
6: 您在开玩笑吗？刚才客户说的您没听着吗？
9: 理解。这个的话呢，我可以说去做好这个记录，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说需要给您去确认完之后，到时候会给您去做这个答复嘛。
6: 6030号，我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这件事本来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没有再跟进这件事情了，是你们的店持续骚扰消费者， 让消费者用威胁的方式让我们删视频。我干这

0: 切切实实的把服务做好比什么都强。如果这过程当中比如说消费者夸张了，消费者讲的不对，对你们广汽传祺品牌形象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了，不用你说，我自己就帮你删了。或者说你们来讲说，哎，这中间有失实的地方，我们主动就帮您删了。但是没有失实的地方，你们去逼迫消费者，让消费者又以威胁的方式找我们删视频，我告诉你没好。啊啊，6036，我希望您把我们的录音发给你们领导看看，我可以的。就是你们想，你们或者我也想听听啊，我们不删，你们想怎么着？好吗？
1: 理解的
0: 啊，就是别的
1: 事情我会做好这个记录。
0: 对，我一直就讲啊，现在车企啊，不好好研究服务，研究上36G了，你整成挑拨离间了。现在你俩成为朋友了，我不是人了，好吗，先生？不跟您多聊了啊，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当然，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你们在我这事儿多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你是不是玩上36G了？你挑拨离，你俩成朋友了。说现在你们成为朋友交往了，那变成我不是人了。大姐，你要想想看啊，当时我是怎么帮你们解决的？没有我，他会陪你吗？不想，从来没有人想过。而且我说实话啊，如这样显得我好像自吹自擂。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行业存在，没有我们这么严，这么在桥梁作用啊，这样的监督，朋友们，你在电端也好，服务也好，不会像现在提升的这么快的。明白吗？就我不理解了，昨天那位也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对方全责，你没躲过去，他赖支架没躲过去，那我就说这玩意儿支架没问题，你自己你用人也不一定躲得过去，人家非要撞你，你躲得过去吗？他来一句你充值了吧，就占便宜就乐，占不着便宜就红眼珠子。行了，不多说了啊，这视频删不了啊，删不了。当然了，哎，广汽传祺挂了吗？你跟他讲别让酒店的还在是吧，6030号。
1: 哎，好。
0: 哎，您再感谢您的接听啊，我再提醒您一下，不要让你们店里再给消费者打电话了，并且让他们把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尽量少提。没关系，可以给我提。外边我们不给你留电话了吗？你们 4S 店什么需求可以给我们提，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啊。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姓李。
0: 哎，李先生，什么车啊？
2: 名爵 MG4。
0: 啊，名爵的 MG4，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2: 长话短说，就是轿车的实车的配置和它宣传单以及官方 APP 上宣传的不同，有缺失。
0: 哎，
2: 完以后呢？
0: 哎，李先生，
2: 确实，然后，
0: 李先生，我问你一下 ，MG4 是不是今年刚上的吧？
2: 我买的是他今年改款之前的老款。
0: 啊，你老款，老款你怎么才发现他配置不符啊？
2: 这个问题我已经之前跟他们多次联系了。
0: 哦，就
2: 发现问题以后，我就跟 4S 联系了。
0: 啊，你发现就联系了？
2: 对。
0: 啊，那您跟我
2: 就联系了。
0: 好，那您跟我说说吧，宣传当中有什么？你没什么？
2: 就是他座椅上面有一项配置，它缺失了。虽然问题不大，
0: 叫什么？
2: 只是好奇嘛。
0: 叫什么？
2: 觉得你
0: 什么配置缺失了？
2: 个性化标识。
0: 就是个标喽，
2: 你听我讲完。
0: 不是你，我得问您啊，你讲点有用的。个标识是不是个标啊？
2: 是的。
0: 啊，是一个标，什么样一个标？金属的还是布的呀？
2: 我问了客服，客服说是一个刺绣。
0: 啊，一个刺绣啊，就是就是配置表当然有这个刺绣，那你车里没有是不是？还有是别的？您说说，您接着说。
2: 其他没了，然后我问了，因为当时我也只是好奇，问了一下它到底有啥区别，它到底有这个刺绣，然后我没找到，我就让我去 4S 售后。
0: 嗯。
2: 我问了售后说。师傅说也确定没有，他说这个东西然后确定没有让我联系厂家，我也跟厂家联系了，
0: 嗯，
2: 然后推给 4S，
0: 嗯，
2: 最后找了他地区的，说什么大区的销售，说你说了一堆，结论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了，没办法。
0: 哎，李先生，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刺绣啊，是它的配置表上会把刺绣写的这么清楚吗？说我这车有刺绣。
2: 您这样，您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发给您的那个，
0: 啊，我看一眼啊，
2: 它的官方配置单里面写的。当然我也只是好奇嘛，因为我其实对座椅要求不高，是吧？
0: 嗯嗯嗯，
2: 我
0: 看到了，个性化标识，
2: 不同的，对，他自己写了，我就感觉这不是，这有啥区别？买了新车自己高兴嘛，然后就问一下看到底是什么。
0: 嗯嗯嗯，
2: 然后他告诉我是刺绣。
0: 嗯，明白了。
2: 这
0: 您这个，
2: 我就去找，然后没找到，我就问他，
0: 我明白了，您说的我都明白。

0: 不，我听明白了啊！我把我不明白的问你，您不要自顾自讲。就他这个配置表当中不写着个性化标识吗？然后您问他，他说就是这个刺绣，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现在这个刺绣没有，是不是？
1: 对，
0: 李先生，我跟您讲啊，不，就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是个小问题，就一个刺绣，显得我很较真儿一样，不是这样的，李先生，他写的他就得给你，就算他是，他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线头，没有刺绣，就一个线头，他写着我这个车座椅上有个线头，他这个线头也得给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汽车厂家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宣传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不存在着说，哎，我刺绣小，我在意是不是显得我有毛病啊？不是这样的，李先生啊，那。他们，你找他们，他们给你什么答复啊？
1: 我没事答复，我就意思就是要就这种错误，你要自己给我一个自己决定嘛。这个他给我的处理措施就是啥也没有，就这样。
0: 就也不给你解释为啥没有。
1: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只能保持现状，没有了就没有了。而且他给我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配置单和官方的那些配置表最下面有一行字说，上汽名爵有权利在不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我的想法就是
0: 真的，
1: 就如果
0: 啊，我说刚才您说这句话哪写的呢？我看看，
1: 他在我发您配置表的左下角吧，
0: 左下角是吧？我看一下啊，
1: 对，
0: 再找，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一眼啊，我看这句话怎么写的？啊，我看到了，声明，哦呦，这字真小啊，要放这么大才能看到啊。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哎，把律师给我连进来，这不合法吗？产品车型图片仅供参考。哼，这有点意思啊。
2: 但可以写这么直接吗？
0: 啊，不知道啊，不懂啊。这不是，你可以小字写也拉倒了啊。你不能说你可以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的这个权利，你还不通知我呀？上汽名爵这么厉害的。然后呢，你李先生，您跟我说说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1: 我现在要求就是他给我一个合理解释，如果解释不了的话，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0: 那人家不给你解释了吗？
1: 啊、
0: 说我们这个有这个随时更改、随便更改的权利，人家给你改了没有了？
1: 哎，那他如果这样说的，我认为今后大家买上汽的车，可能都要让销售手抄一份配置单也确认了。
0: 不是啊，手抄是呢，他说我改了呀，我抄的时候没改，我现在改了呀。
1: 手抄，
0: 这不要命吗？
1: 对啊，我的意思，如果你的宣传资料都不能确认你的车身配置的话，那我们消费者买车的时候怎么确认自己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呢？
0: 那然后那个，我问问您啊，那您现在什么诉求？给你秀一个行不行啊？那估计也秀不了，那赔你点东西呢？
1: 那就看他们怎么说了
0: 啊，
1: 赔点东西或者啥东西都可
0: 以。行了，我帮你，
1: 不能说就这样结束了。
0: 哎，行了，我知道了，我帮您问问啊，李先生，您没问题的，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得感谢您啊，我替所有的名爵车主得感谢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不发现，没人发现了。那这些事儿，你说它是大事儿也好，它是小事儿也好，我觉得这个事儿小事儿当中，但是见人品。说实话，目前我并没有在哪个汽车厂家的下方小字标识当中看到如此强势的形容。我们可以随时更改，而且可以不另行通知，不通知你，哪儿都能改，还能改配置、改规格、改型号、改车身颜色。你说厉不厉害？我明白了啊，行了，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对吧？小事当中见人品嘛，
2: 是
0: 你什么人品啊？律师来了吗？啊，对对对，把王律师给我连进来，问王律师这边合法不合法呀？我听着就不太靠谱的样子啊。
2: 但他和那个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啊？
2: 啊，
0: 不一样，他比那个恶心，那个恶心，那个解释权很宽泛。至少他拿消费者最多当了一个不对等的那什么，知道吗？最多是不对等，
2: 对等的
0: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2: 嗯，
0: 但是他这句话就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一句话是爸爸跟儿子，他是爹。
2: 嗯，
0: 我这样说大家是否理解啊？我看看啊，恕不另行通知啊，一模一样，就是这句话，
2: 就是强势到你没得选的感觉。
0: 来，上汽名爵来，这张纸是哪来的？这个表是哪的看到的配置表啊？我知道哪儿看到的，官网看到的吗？你给我缩小。
1: 商家的，然后官方也有，官方我看了他的那个网站和手机 APP 上的宣传都有。
0: 你赶紧截下来，把我叫那句话，那个
1: 截了。
0: 李先，我叫那句话，叫上汽名爵具有什么更改这玩意儿？这句话，这他们官方的，这家是汽车四 S 店的配置表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好嘞，行嘞，您稍等啊，律师在了吗？啊，好嘞，好嘞，好嘞。啊，没事，不着急的，不着急的。那我问问上汽名爵吧。来，进来。

0: 上汽名爵，你们好。上汽名爵上回定金不退那个事儿，因为消费者特别满意，所以也没有盯着他们了啊。大家不要觉得奇怪，虽然他们公开的违约，悍然违约，但是消费者认可了，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因为消费者认可了。那这回又怎么解释啊？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两位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工号215。
0: 215是吗？
1: 215，主持人。
0: 21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名爵的全新 MG4 半固态电池半固态安心版啊，就是去年那个版本，说座椅上有一个刺绣，这个刺绣有这个配置吗？有还是没有啊？
1: 嗯，有半固态的这个配置的
0: 啊。对，然后这个配置上面说座椅上有一个标识，这个标识是个刺绣，有没有这个标识啊？
1: 有一个个性化标识的。
0: 那没有怎么办啊？他没有，车里没有。你们说配置表里的个性化标识他没有怎么办？
1: 嗯，主持人，是这样，
0: 您说
1: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以及非常重视的，我们马上会去了解具体情况。
0: 嗯，没关系，可以了解啊，女士啊。这个事儿小事儿啊，有一个刺绣没有一个刺绣好解决。但是你们这句话我理解不了，说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2: 然后
0: 呢？
2: 不给退。那个厂家我也联系过，包括123、145我也打过接。
0: 黄燕，
2: 没管。
0: 黄燕，您这不都买回去了吗？啊、不是买完了吗？都买到家了吗？
2: 对，到家之后呢，现在底盘生锈，座椅褶皱。
0: 现在底盘生锈，座椅褶皱，还有呢？
2: 对。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故障，还有动力故障，他4S店也查不到什么问题，
0: 跳故障码了，动力故障。
2: 对，
0: 还有什么呀？
2: 然后他说他还有这个什么自适应巡航故障。
0: 就我问问您啊，这个动力故障跟自适应巡航故障是偶发的了、嗯、对不对？
2: 对对，就发过一回，这个就是这个自适应巡航故障，他老是出。
0: 嗯，巡航故障老出，还有什么问题？
2: 还有就没了
0: 啊，没有问题了。那您主要的问题就是底盘生锈了，座椅褶皱了。那刚才跟电动踏板有什么关系啊？
2: 这我不是从头跟您说的吗？
0: 啊、哈哈，了解了。
2: 提车就遭受这些。
0: 行嘞，那您什么要求？您跟我讲一讲吧。一个底盘锈了，
2: 我
0: 座椅皱了，您说。
2: 我这个它是能退换，最好是能退换。要是
0: 退不
2: 了，就是看看。
0: 你退不了啊？你看，你这就是四个事儿、
2: 啊，
0: 一个生锈了，一个座椅皱了，你就要退换的，退不了。你都买回家多长时间了？是不是
2: 买回来两个多月，
0: 对吧？买回来两个多月，嗯，你怎么25年的才买回来两个多月啊？
3: 25年出厂的，
2: 我二六年六月三号，下了定，因为我就说这车有这个，就是库存时间太长嘛，我说我不要了，他们不给我退，我因为做了贷款嘛，我才把它提回去的。我寻思要是后期没事不也一样嘛？
0: 啊，然后发现后期还有事儿啊。行了，我让他们整体给你、
2: 啊、
0: 这样，就是因为您这个车啊，你买回去了，而且您故障不大啊，都是外观性的故障，所以呢，让他们、
2: 啊、
0: 我让他们详细给你查一查，整体给你做个体检，好好帮你修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先处理一次，处理不了，咱再说后边的，好不好，黄先生？
2: 啊。好嘞，
0: 哎，然后呢，您这个座椅这个褶皱啊，我等会儿你拍个照片，我看看皱成什么样。如果皱的不是很严重，能不换座椅别换。如果皱的很严重，您要换再换座椅，因为换座椅这工程量还是有一些的，好不好？
2: 啊，我明白。
0: 哎，好嘞，那黄先生先这样啊，您稍等啊，来，广汽传祺，啊，又转接去了是吧？可以转接，快点转接，抓紧转接。我告诉你，你再让你们经销商骚扰消费者，每天都有你，我就给你做些承诺了。谁呀？谁着火了？山不转水转，你着火了？赶紧，你现在就把电话私信过来，我看看怎么个着火。
3: 很着急。
0: 那个谁，你那个山不转水转，你现在电话就私信过来，下回等会儿打这个山不转水转，问问他怎么着火了，来。管传奇来了吗？你抓紧时间让他上不转水转，快点啊！加粉丝团了吗？来，那个，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好的。
0: 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4: 上帝为您服务。
0: 工号多少？
4: 工号9136的，
0: 哎，9136号工人您好啊，安徽城市。

0: 日升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事不复杂，底盘生锈了，座椅褶皱了，动力故障了，巡航也故障了。然后呢，这个车呢是今年6月份刚买，但是去年年底生产的。消费者有库存的想法，说你们是库存车。当然库存车这个我跟他解释过了啊。接下来呢，你让这家店呢联系一下消费者。联系完消费者之后呢，整车帮他检查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库存车概念，但是你车毕竟放了8-9个月了。你在那一放8个多月，那么电瓶啊，橡胶线的老化呀，能处理尽量帮它处理的好一点，避免这些什么零部件过快的老化，或者有一些小问题的出现，让消费者不高兴吗？事不复杂，您让店里好好帮他查一查，查完之后怎么处理的，给我们个结果，可不可以啊？
1: 好的，主持人，这边的话如果会为您去记起来做一些详细记录，同时的话话后会迅速去做这个就是汇报，然后的话第一时间如果处理好之后会再次给您去做一个回应的，主持人。
0: 哎，好嘞，没问题啊，特别感谢您9月36号工作人员啊。顺便我遇到你们广汽传祺，我得先提醒你们一下，如果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们发了内容了，你们经销商尽量少去这个骚扰消费者，让消费者逼迫我们删视频，要不然每天都有你们。你放心，会有不同的事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呦，上火，给你们真上火。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
0: 哎，先贵姓啊？
2: 哎，我姓薛。
0: 薛先生，什么车？
2: 海狮05EV。
0: 海狮05啊，比亚迪的海狮啊。
2: 对。
0: 你怎么买个海狮啊？你适合你吗？
2: 我是平时跑那业务，我就是买那个海狮的。
0: 行嘞，行嘞，行嘞，然后咋了这车？
2: 这就是续航严重不足啊，刚买到开始跟他们反馈续航不足，他们说新车你开开就好了，后来也没太在意嘛。
0: 你标
2: 每次充电老感觉续航不足
0: 啊。你先生薛先生稍等啊，你标多少跑多少啊？
2: 标是520，我现在就是高速你连300都跑不到，然后前几次我特意测试了一次啊，就是从我充满电然后到把电跑到1%，只能跑了320到350左右。
0: 那我问问你啊，我问问
2: 高速先下跑。
0: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你充满了之后跑到1%，只跑了320到350，什么路况？高速吗？120跑的。
2: 不是高速，高速有时候就是最多刚买的新车最多跑个300左右，都是不超过110，都是100左右跑。然后这前一段时间我感觉续航严重不足嘛。就特意测了一次，然后也跟比亚迪 4S 店联系，他说你把这个电量跑到3%以下的话，他们去检测，然后我就去
0: 检测了，结果是什么？您告诉我。
2: 然后去检测了以后，他们就说开始打电话问，他们说已经向厂家索赔了，然后等厂家转洋，结果很快他们就回复说厂家回复了，一切正常。然后我
0: 还
2: 要那个检测报告。
0: 您稍等啊，您稍等啊，就索赔什么东西啊？等于说他们开始说给你电池给你换一换是吧？
2: 对，他们没跟我说过，他们就说等厂家，他们把那个检测结果传给厂家了，等厂家回复，然后我要等那个啥，你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说厂家回复了，一切正常，叫我过去提车，所以检查结束了，就是车子在他们那放了3天吧，4天。
0: 然后你想看这个检查报告是吧？
2: 想看检查报告，
0: 他不给你看，
2: 他不给
0: 你看，
2: 出示检查报告，
0: 他不给你看。
2: 他看了，他说你可以过来看，然后那师傅就是手工的操作的，就告诉我这个健康监测度他也不给我，他就说按那个算下来大概就是说能充60.9度电，然后现在实际的从1%充到100%，充了55度电。他说对啊，他说这个东西应该在内。我说你把你那个 BS 那个 BMS 那个检查监测健康状况那个给我一个表，然后你给我盖个章，我就知道我这现在目前还不到一年嘛，我这个是什么状况。他们说这次厂家说这是内部数据，不可以泄露给客户。
0: 什么呀？就电池的检查报告是内部数据，是机密。
2: 对，他说这个机密不能给我们，
0: 行，
2: 不能给我们的。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就是当然了，海狮这个车，他说他能跑520，你信吗？
2: 这个我们开始真信了。
0: 哎，这少信啊！你看他那个样，他就不像能跑520的样啊。您说呢？他那个造型，你看他像能跑520的样吗？但是呢，你说你300以下确实过低了，但是我觉得你跑个400左右了不起了，这个车。
2: 哦，那其他的我问人家说都能跑到400以上，但我从来没跑到过400以上的，就是说就是不跑一个那个山，你高速有时候这城市有时候最多跑个高架，就什么60-70码。
0: 那您
2: 这个、
0: 我明白了，您这自己驾驶习惯怎么样啊？
2: 驾驶习惯我不是跟他们就是说我驾驶习惯不好嘛，我说我也开了多年车了，我也从来没有猛加速猛减速，后来叫他们给我弄那个那什么，
0: 行了行了，
2: 旅程报告不是能看出每一次那个啥你驾。

0: 瘦减瘦的嘛，他们说没有，后来呢到 4S 店才给我调出来一个，能看到。但我每次得分都在95分以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明白了，懂了，徐先生，明白懂了。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您跟我讲一讲吧。
0: 我就是想说这个电池现在，因为我没有那检测报告嘛，我自己也不会判断我这个电池到底到不到，要达到什么程度。
1: 这样，
0: 他们就给我一句电池健康状况就是在正常范围，但
1: 我跟您讲，
0: 达不到那么多。
1: 现在，哎呦，您这。就您说五分，您要求，你提要求，你先提要求，不要说有的没的，你就说要求。
0: 我就是先要他们那个正规的那个电池检测报告，然后就是说我的健康度到底达不到他们那个啥，你就是说三包的政策，因为我这
1: 肯定，我告诉你，
0: 检测的时候还不够一年。
1: 哎呀，肯定是达到的。我告诉你，现在的健康度可能99%，甚至100%，因为他自己测，你知道吗？健康度他是自己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他自己测，你猜你低得了吗？你低不了的，所以你就要报告，你不希望这个续航问题给你解决呀、
0: 啊？就是要解决，
1: 对吗？
0: 就是、要解决续航问题、啊，
1: 对吗？所以
0: 必须要解决，
1: 对，所以的结果是要解决续航问题啊！你没关系，
0: 对对对，
1: 我知道了啊，没有别的事儿了、是不是？哪一家店呢？
0: 这个是上海一旺 4S 店，
1: 这一旺啊，
0: 众生一旺
1: 啊，众
0: 生
1: 一
0: 旺，
1: 行了，知道了啊。比亚迪海洋网的是吧？那海洋跟比亚迪一起的吗？哎，一起比亚迪是吧？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2: 女士，客服工号6929。
1: 692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929号工作人员。
2: 你好。
1: 消费者说你们这海狮啊，标520只能跑200多啊。
2: 给您带来不便了，先生。
1: 你给我太不便了。你不要500多干什么？你如果跑不到400多，你就标400多，对不对？你不能标太多呀，这没关系，这事儿还好啊。消费者单方面的措施也还好。我问一下，那比如说我这个电池，我觉得有问题，让你们帮我检测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能给我吗？
2: 刘姐，就是关于咱们用户的诉求的话，客服这边也会帮咱们这个详细记录的，
1: 不是，
2: 然后稍后第一时间也会如实反馈的，
1: 对对对，
2: 然后有咱们相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用户这边取得联系的。
1: 怎么这么不爱听
2: 啊？
1: 什么叫你们如果用户没找我，你们可以随便直接联系。好了，用户不找我，你也不联系他，找了我之后，你又跟他直接联系了，那不得跟我们联系吗？你不得跟我讲讲进展吗？你们还直接联系上了。女士，
2: 明白您的意思，先生。因为这边的，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具体信息的话，就是咱们这边也会反馈至咱们相关工作人员这边。
1: 你们快反馈吧，
2: 核实的啊、
1: 另外一个啊，你们经销店啊，特别还上海的经销店，咱们董龙法，你给我检测，那我不得留存个检测报告吗？你不得给我一份吗？又涉及到你们机密了，你们怎么那么些机密？所以啊，
2: 明白。
1: 消费者刚才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你给我检查这个电池相关的健康度啊等等一些数据，你要盖上一份给我一份的，你不然我怎么证明你检查过了呢？这一个，另外一个，他续航，他说高速只能跑200多，300跑不到，那正常市区开也只能开300出点头，320、350左右，但是你标可是标520啊，咱们续航 CLTC 你再那什么吧，你也不能标差太多呀，而且现在我不相信啊，说比亚迪会虚标成这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事儿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好不好、女士啊？
2: 明白，您的诉求都会如实记录的。
1: 哎，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继续聊一下。特别感谢您啊，稍等。真行，哦，不找我们你也不联系他，找我们你俩联系上了，然后你俩再成为好朋友呗，是不是？你俩又成为好朋友了，
3: 来我们这儿交朋友来了。
1: 对呀、你俩跑我这儿交朋友了，演我来了。哦，最后你俩坐一起，这老长不是人，
3: 有点这苗头。
1: 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喂，老师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啊？
4: 我姓汤。
1: 汤女士，怎么了？
4: 我说一下，我这个车是明锐，斯柯达明锐，然后是今年4月3号着火了。当时我有那个火灾认定书是线路电。
1: 您稍等啊，您是刚才那个评论区那个是不是？
4: 是的，
1: 你叫评论区叫什么来着？
4: 山不转水转转
1: 啊，山不转水转转啊，汤女士，斯柯达明锐，哎呀，好陌生的名字啊。那个什么时候买的这车？多少年了？
4: 2018年买的。
1: 2018年买的，2026年这都8年了。
4: 对。
1: 8年了，然后自燃了，然后呢？
4: 我现在就是有疑问，然后
1: 您说，
4: 因为那是电梯线路故障，然后我们这边到 4S 店里面去检测，因为着火，我当时就在车里面，然后把火给灭了，然后保险公司这边就不给我检测电梯线路，只给我修复类似的损失。
1: 哦，你可以啊，你自己在车里坐着，你把火给灭了。
4: 那我看见火。我就灭了
1: 啊！您还是有点手段的，唐女士啊！别看声音柔柔弱弱的，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然后灭完之后，其实就是那个电路烧了一下，然后呢，其实内饰，然后有一些，我看不严重啊，不严重，就内饰烧了一下，
4: 对
1: 不对？然后呢，因为灭火产生了很多灰尘嘛。
4: 对，有那个干粉。然后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因为我这个认定书写了是电梯线路，那他不给我检测这个线路，那我后续会不会再着火呀？
1: 是这样的，汤女士，首先呢，消防的认定，那其实消防是不会给你下准确的判断的。他消防的主要，因为现在咱们国内的消防啊，他工作做的太多了。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其实在他本职就是说哪里着火了，我们几点到了给扑灭了，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消防还会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认定，帮你排除一下，比如说排除外火引燃，有人纵火，鞭炮怎么，他会排除一下，但是他不会给你具体是哪里怎么样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您这个 4S 店要给您做检查的，保险公司也要给您做检查的。
4: 但是现在我现在疑问点就是他们都不给我做这个检查。
1: 谁不给你做啊？是不是要花钱你不做呀？
4: 不是，其实我这个纠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就是因为我看着认定书写着电梯线路故障，然后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把烧毁的这个地毯换一下就结束，然后我不认可，然后他就让我走司法途径了。
1: 是这样，汤女士啊，你稍等啊，等会儿您再接着说。首先啊，保险公司做的是车辆烧起来了，造成这个损失，保险公司把你这个损失覆盖掉。那么你车子本身的一些故障，您因为您已经不在保了嘛，您需要自费到 4S 店进行检查的。
4: 就是说这个电气线路故障的话，就是不在这个保险公司车损里面范围内，是不是？
1: 不，你烧毁的当然在了。就比如你的线路不起火了吗？就这块不烧了吗？烧的时候，他只要是这场火烧的造成的损失，他都在他的范围之内。当然，你说啊，我其他的线路还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再自燃呢？那就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人家保险公司说，那你下次再自燃，我再给你赔呗。我不知道您。
4: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我不懂，因为他们说你车着过火呀，然后后续如果再自燃的话，就跟保险没有关系了。
1: 谁跟你说的？保险
4: 就听大家这么说的，所以我一直要查这个线路有没有问题。
1: 这样，汤女士，
4: 保险公司和 4S 店也不给查这个线路，
1: 因为您要自费查的。汤女士，两点啊，第一点，只要下一回如果你再着火，您不要顾虑的是哎呀不给我赔了还是怎么样，而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您继续要使用这辆车，一定要把线路故障给排除掉，这是我需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下一回只要不是你人给他点着的，就人为纵火拿火把给点着了，只要不是人为纵火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他再线路自燃他还是会赔你的。第三个，对，不，对，现在呢他只能赔他这场事故，这场火灾造成的损失，非这场事故造成的损失，比如说我担心其他地方线路有没有老化，会不会自燃，您需要到 4S 店，4S 店帮你进行整体的排查。但是说实话，斯柯达明锐这个车8年的时间，您一个女性车主，平时车子又不是很爱护，保养的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您继续使用了。
4: 哦，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走了司法途径，我应该怎么办？
1: 你起诉保险公司了？
4: 对，他让我去起诉的。
1: 你起诉什么事儿啊？你不得有事儿吗？
4: 就是说他给我1900的赔付，我认为就是损失小了，然后就是修复不了。
1: 不是，你让他修好啊，他去复维修的钱不就得了吗？给你1900干什么？哪个保险公司啊？
4: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有争议，然后才走的司法。他们理赔员说，那你走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个事。
1: 哎呦，你我车给烧了，我就去修，修完多少钱实报实销，你付给 4S 店就好了，那为什么变成钱了？
4: 现在就特别麻烦，我感觉。然后他让我去走司法，然后我就去走了。走完了之后，然后我现在跟他协商把我车修好，他说现在不可以修，他说必须要等法院通过法院来判才可以修。
1: 谁呀？哪个保险？哪个保险公司啊？
4: 泰康。
1: 泰康啊，行，我知道。我帮你问问泰康啊。然后这样啊，这个因为你俩走司法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太适合在中间掺和太多。下回你也别这么实在了，你可以找我们嘛，可以找很多人呢。你不要先走司法，然后他没有
4: 我知道，我真的是很久了，然后我实在是找不到途径了，然后一直在
1: 因为
4: 各个平台，然后我也不懂这些，
1: 因为保险公司啊，
4: 现在就是耽搁的时间太久了。
1: 明白，多长时间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4: 四月份
1: 也只有点时间了。哎呦，泰康呢也没有想到让你走司法，你真去走，他也没想到你真去了。
4: 因为我发生事故是第一次，我不懂呀。
1: 没事没事，
4: 怎么走
1: 啊？没事没事。
4: 然后
1: 你把泰康车，泰康有车啊？知道了，你有泰康车险是吧？在吗？你不要找斯柯达，这样你让斯柯达呀，这个车但没有用，也没人赔钱啊。
3: 嗯，
1: 你先把车修好，再能找斯柯达找个店，好好的帮他去检查一下线路的问题。
3: 对，要问保险公司哪儿定的损，为什么是1900，该去哪修？
1: 对，当然了，你不要他们这个该起诉还是他们起诉啊，看看能不能调解掉赔掉就好了。你们双方撤一个案就得了，你不要浪费我们的司法资源呢，是不是？把泰康那个车险这搞进来啊。
5: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泰康车险接进来之后，我们帮车主问一下，因为关于这个案子中间还有很多的过程。然后我们的汤女士还在不在？汤女士，汤女士，对，得问一下汤女士，汤女士，哎，你好，你好，汤女士，那个你们先前是怎么定损的？这会儿我们正在等泰康车险，所以先问问您，先前你们是怎么定损的？
4: 他就是你陪人到现场了，应该是争议点说不是车辆问题，是外部火源导致的，说不赔，然后就让去修车，让去洗车，因为车里面有干粉，然后我们就是再次从地下车库启动的时候，然后车又开始就是存在冒烟嘛。然后才就是申请的消防鉴定，然后消防鉴定出下来写了是电气线路故障，然后他们也没有到现场，
3: 现在
4: 去检测勘验之类的。
3: 汤女士，您稍等，汤女士不着急，现在。汤女士，您稍等，现在他们是否认可这台车是线路故障引发的起火？我最后问您一次，现在他们是否认可？
4: 现在他们没有明确表态，
3: 就没说认或没说不认，但是你们已经走司法途径了，是不是？来，您稍等，这个是泰康车险业务部门，是不是？来，泰康车险客服中心，喂，你好。喂，
6: 您好，女士。
3: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6: 哦，我是7068，女士。
3: 706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我们刚拨通你们的电话，可能关于你们有一位保护汤女士的问题呢，您不是很熟悉，导播已经把联系方式提供给您了，您是否能在你们的车险系统当中查询到汤女士先前反馈的问题？现在已经走法律途径起诉你们了。
6: 女士，您稍等，我帮您查看。
3: 哎，您查询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处理的让我觉得。就是整个过程很奇怪，如果你们不认可消防给出的鉴定意见，你们可以拿出你们鉴定完之后的依据去跟车主解释，但是你们没说认也没说不认，也没说要怎么修，或者是这次损失一共实际产生多少价值。你们提出了一个1900的维修金额，但车主讲1900覆盖不了这次的损失，所以双方产生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的结果出现之后，你们的理赔员让车主去起诉，车主最后真起诉了，这么个过程就处理的极其古怪，您能理解吗？我们希望和你们核实一下，在你们的系统当中，这次出现的案件你们是怎么记录的，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有没有一些消费者没有说出来的问题，您可以补充，您说，女士。
6: 哦，明白您的意思，女士。是这样的，女士，因为为了那个充分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也为了规范统一社会信息披露，因为公司这边的话建议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然后后续的话会有专门安排专人与各社会媒体进行对接具体事宜的。您看我这边帮您确认一下信息，然后帮您反馈，然后进行回复处理，您看可以吗？
3: 啊，可以的，你们有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有这个部门。我方便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和你们保护汤女士的联系方式同步 反馈给您，您记录好。你们有新闻发言人可以的，那让你们的新闻发言人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全面一些，怎么赔的？之前是怎么处理的？对，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因为汤女士完全不懂这个事儿，从四月份拖到了现在九月份，你有些太离谱了。那你们新闻发言人下午能不能好好跟我们发言？我们等他电话可以吗，女士？
6: 明白您的意思，女士，您提供一下咱那个媒体名称和您怎么称呼？
3: 我姓周。我姓周，向您问好。对我们的媒体名称、我们的联系方式和您想要和我们核实到的所有的信息，您电话不要挂断，我们的导播都会一并提供给您，包括你们用户的信息。您稍等一下，可以吗，女士？
6: 可以，等您。
3: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那我们等新闻发言人吧。泰康车险，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泰康车险的啊。也不算小众吧，我听说过，但我们第一次接到类似的问题，看看他们怎么处理好不好。另外呢，还有朋友在直播间催我们要连麦的，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我们尽快的给您安排，尽快啊，尽快。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在直播间点头像私信，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0: 走啊，
3: 走了，
0: 走
3: 了，
0: 走
3: 走。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昨天晚上跟好朋友聊天，她说上礼拜那位过生日跟她老公吵了一架，本来呢老公是主动过来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的，她说我心里的本意呢是叫她别买了，因为该有的都有了，这两年也明显的感觉到物质欲望降低，你要转我红包吧，520、1314的我还是花到家里，没什么意思。但是呢也不想说我没什么想要的你就别折腾了吧，因为这么说呢以后啊老公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以后这样的仪式感都可以省了，一年到头那么多节对他来说其实也挺烦的。于是呢他就灵机一动想了一个答案，他就跟老公说呢，今年过生日我什么都不要，你给我写封信吧。她老公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搞这一套，我写不出来。她本来是当个玩笑开一开的，没想到老公是这个态度，她觉得我都不要你花钱送礼物了，就让你给我写封信表达一下我们老夫老妻之间多年的感情，怎么就这么难呢？然后她老公嬉皮笑脸地说，我给你买束花吧好不好，别整这出，写不好我写不出来。然后他儿子就在旁边凑热闹跟他说，爸，我帮你在 DeepSeek 上搜一下，你抄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她老公呢，不知道是赌气还是什么，就没接茬，闷着头到书房里去了。所以这事儿弄得嘛，本来挺有情趣的，后来就变得特别特别扫兴。我这个好朋友说，其实呢，我就是想小作一下，看看他还愿不愿意花点时间花点心思。我这个中年女人难道就不配得到老公的一封情书吗？确实啊，对于中年夫妻来讲，谈爱情是一件有一点让人为难的事情。你要是问一对年轻的情侣什么是爱情，对方可能会告诉你，要记得纪念日啊，要买礼物啊，要每天都打视频啊，要有晚安吻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问一对中年夫妻什么是爱情，对方可能会给你的答案特别特别的务实。比如我上礼拜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散步啊，他就说我特别羡慕周末的时候，如果经过一些 shopping mall， 看到透明的餐厅玻璃窗里面有爸爸陪着孩子，爸爸主动喂饭，我觉得那样的先生才是好丈夫。所以我们都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爱的要求，你冷不丁的突然跟他提爱，真的是会让对方有点蒙圈的。但是呢，女人天生是感性的动物，哪怕柴米油盐酱醋茶已经代谢掉了一大半对爱的追求，可是时不时心里那一点还没有熄灭的小火苗还是会闪那么一下。我特别能够理解我的这个好朋友，虽然我们已经被生活搓磨得钝感十足，但是偶尔还是会想，我和他之间还有爱情吗？我也想问问你，你最近一次感受到伴侣依然爱着你，但是这种爱呢，是和金钱，是和家务，是和孩子没有关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情景呢？美剧《摩登家庭》里有一集讲的是全家呢一起到迪士尼乐园去玩，出门之前呢，先生就劝妻子换掉高跟鞋，但是呢，爱美如命的妻子果断地拒绝了。老公呢就一脸无奈地开启了控诉的模式，说上一次我就劝你带外套，你也不听，后来冻得直发抖。结果呢，最后我倒成了那个不把外套给老婆的坏人，那最后只能够把外套给了你啊，我自己冻僵了。这种明明我很有理，结果还是让我深受委屈的憋屈让先生很不爽。于是呢，这一次他就决定，自己的老婆如果穿高跟鞋出门的话，他的脚多疼他都不理会他。果不其然，到了迪士尼没多久，妻子的高跟鞋就让他疼痛难忍，但是要强的他还是一副我没事儿的骄傲的模样。最后呢，老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在礼品店买了两只软拖鞋拿到他的脚边让他换上。换完之后，妻子一脸被宠坏的表情，靠在先生的身上幸福地说了一句谢谢。我相信在那一刻，结婚多年的妻子一定从先生的这个小举动里感受到了情意绵长。婚姻是一场没有舞台，没有聚光灯，没有观众，甚至很少听到掌声的表演。在厚厚的一叠剧本里，唯有相爱容易相处难这个体验留给夫妻两个人去即兴发挥。所以我们才需要在磕磕绊绊的日子里去经常温习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幸福的碎片。经常这样做，就会在你经常冒出一个念头说这鬼日子老娘真的不想过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的冲动往回拉一把。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因为这个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的生日情书事件，我的好朋友呢已经有三天没有理她老公了，直到老公昨天晚上给她转了一笔账，说是上一年的绩效奖。她看到银行卡上的数字很快就想通了，因为认真交钱的男人还是对家有责任的男人。可是呢，到了晚上跟我聊天的时候，她心里的那点不自在又冒出来了。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跟他相亲的时候本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但后来你妈住院，他陪着你忙前忙后，你才觉得这个男人值得依靠。一开始他就是那款适合当老公的男人，而至于爱情的味道，你谈的那几个没有五险一金的男人还没有尝够吗？很多走散的情侣都这样说起过，说当初爱的时候问他爱我什么，所有的优点都能够一一数过，等分手了想知道原因，却发现那些优点居然全部都成了问题。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对婚姻失败的夫妻说，只要他能够知道配偶哪里让对方不满意，他就知道当初两个人为什么会结婚，因为他相信人们相爱和分手的原因其实是同一个。然而有人觉得都是因为不爱了才这样，也有人感慨人的心欲壑难填，你永远都猜不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不爱优点才变成了缺点，而是因为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太过幻想自己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伴侣。确实另一半会带来安全感，但他可能不懂浪漫，提供不了起起伏伏的情绪价值。同样，如果你爱上一个洒脱不羁的人，就注定得面对你想要稳定下来的那一天。事实上，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开优点之下存在的反面，所以有的时候分手不是选错了，而是忘记了亲密关系当中首先得承担的风险，就是了解并接纳对方的全部，包括没有那么好的部分。爱的本质其实很像罗曼·罗兰的那一句，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我发现所有好的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一种智慧，他们明白爱一个人就是和对方真实的全貌和平共处，就像种一棵会生长的树，接受它夏日的繁盛和冬日的凋零，爱它横生的枝叶，也爱它酸涩的果实。世界之大，能够看到你优点的人可能很多，但这只叫喜欢。但是愿意拥抱你的优点可能会带来阴影的人，才叫做遇见爱情。我想真正的英雄主义一定属于爱情。

爱是什么？最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爱是我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他8点起，然后9点钟我们准时出门，每个礼拜至少散2次步，咖啡我多糖，他不加奶，吵架谁先不沟通，谁负责请客吃饭。欣欣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男朋友呢免不了要久坐，所以他的腰肌有些劳损，经常的要贴那种镇痛贴来缓解。最开始帮他弄的时候，我很生疏，一张药贴全部都是褶皱和气泡，有的时候撕下来重新贴，那个粘性就差了很多，四个角也经常卷边。因为熟能生巧，贴膏药已经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看家本领。那天照例帮他弄，贴好了之后突然感慨，我们好像老夫老妻哦。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和我妈就是这样。我妈有季节性鼻炎，吃的是那种小颗粒的药丸，说明书上写每一次50颗，于是我爸总是傻乎乎的一粒一粒的数给他。他们过了30年，经历了数不清的换季，现在我爸只要轻轻一抖就能够倒好半瓶盖的量，而且50粒不多不少。在漫长的岁月里，口味、作息，甚至生病时候的常用药都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而重新校准，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靠时间打磨出来的自然而然。他说有一次跟家里因为结婚的事儿吵架，我说话都已经开始带哭腔了，而我妈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时男朋友一边顺着我的背，一边耐心地跟我妈解释，最后说，阿姨，我俩出去溜达一会儿，等大家都消气儿了，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我在外面断断续续的哭诉，没有一句话讲得利索。他给我擦眼泪，说我明白，从小到大你懂事惯了，就算是婚礼，有些钱也不舍得浪费。欣欣说，那个瞬间，我觉得这辈子每一次感到委屈的时刻，都是为了有一天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理解你的词不达意，会在你无助的时候给你力度刚好的拥抱。如果说习惯是时间留给爱的身体痕迹，那么深度的理解则是精神世界的契合。迄今为止，好的爱情带给我最珍贵的感受就是被看见。当一颗心看见另外一颗心，一个生命看见另外一个生命，我们的内在需要才能够得到共情，而深层次的爱就在此刻达成。我想有些恋爱之所以会走向携手一生的约定，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随时随地地接住你。那是大量的沟通，各让一步的包容和无条件的欣赏才能够演算出来的正解。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群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梁永安教授说，今天很多人所谓的爱情，其实并没有建立起生命的关系，仅仅是建立了一个消费的关系，只要对方让我开心就可以了。就像是去旅行，十天能够辗转很多地方，追求的是我来过却没有好好看任何一处的风景。而爱情势必要在漫长的时光里从外向内建立起生命的关系，首先你得活好自己。小杨有一个类似的观点，我也很认同。他说，如果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顺了，那你的婚姻自然而然的也就顺了。被朋友问到为什么我在婚姻里没有内耗，我仔细想了一下，应该也曾经有过，但自从把自己理顺了之后，确实就对婚姻越来越满意了，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动机去挑剔别人，就都行吧，怎么都行，孩子成绩差一点或者是好一点，男人粗心一点或者是细心一点，生活都大差不差，既上不了天也入不了地，只要把自己的事业情绪和朋友圈稳住了，婚姻只是生活的一个小环节。他说，我这个人呢，可能是典型的自我主义者，我觉得世界是自己的镜子，要让世界变好，自己得首先变好。基于这种想法，我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的愧疚感。如果你坚信只有你自己过好了，这个世界才会好，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好的款待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呢？因为只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轻松做到的，为这个世界负责。婚姻里没有无私的人，甚至上升到一切情感关系里都没有无私的人。所谓无私，往往是幼稚贪婪的代名词，想要捞到更多的好处，先得摆出一个无私的姿态。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动不动情绪失控，对伴侣提出没完没了的要求的，正是失去了自我，打着双引号的无私奉献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理顺和自我的关系，总是期待从他人处得到力量，他们过高的估计情感关系，觉得有了情感关系人生就有了降落伞。其实我们一辈子只背着一个降落伞，就是自我。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无论处在何种境遇，努力的让自己顺一点，才是经营婚姻的唯一正途。请永远不要放弃自我去成全婚姻。婚姻这东西没有那么多的艰深，不过是生活的某一种方式。无论遇到多少，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难事儿，都不要牺牲自我。婚姻是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的共同责任。你守住自我，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干净，不用别人操心，对方自然也要拿出不让你操心的姿态来。成年人不给彼此添乱，就已经减少了婚姻的一半负担了。其他的难事儿，两个人、两个家庭分分工也就度过去了。真的犯不着让一个人在婚姻里苦大仇深。理顺自己，我想到的有三点。首先，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向理想的自我再进一步。成长是女人最好的护肤品，你不要成为多成功的一个人，但是有必要把自我寄托在一件能够让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事情上，每天向更好的自己进一步，这种感觉无比的美妙，它会让你向阳而生，照亮生活的阴影。其次，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情绪内耗。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只要想一想，这地球明天还不知道在不在呢，就万事万物皆可原谅。虽然是唯物主义者，该信命的时候还是要信一信，不为别的，就为活在当下。相信万事万物自有安排，把每一天当作这个地球的最后一天，把自己当作尘埃，日子就会过得倍儿爽，看谁都顺眼。第三，做一个快乐的人，找到让自己快乐的那件事儿。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今天开心吗？有没有做点什么事情来讨好一下自己？成年人要培养感知快乐的能力，就像刻意说我爱你一样，刻意的追求每天多开心一点。看到美丽的彩霞，告诉自己我很开心；听到领导的夸奖，告诉自己我很开心；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告诉自己我很开心。开心的人自带可爱的能量，一个人只要有快乐的能力，就一定有爱和被爱的能力。一切事情人是根本，婚姻依附于个人，而不是个人依附于婚姻。你不用刻意的经营它，只要把自己理顺，因为你顺的时候，婚姻一定也顺。好好生活，把一切理顺，爱会自然而然的走向你。

很喜欢小杨的那篇文章，说无论是平静的婚姻还是平静的单身，都得先把自己过顺了。睡在你身边的男人可能因为时间太久了已经不能够再让你怦然，但还是可以和自然、跟生活、跟爱好、跟知识、跟美去谈一场波澜壮阔的恋爱。刘擎教授说，爱情是婚姻里的意外，这句话年轻的时候读不懂，要在婚姻里历练一段时间才能够明白。爱情的心态总体并不适合婚姻，因为好的爱情牛在浪漫，越折腾越剧烈，越不平静就越刻骨铭心。但好的婚姻呢，牛在合拍。说来说去，婚姻的难题只有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需要爱情，而婚姻本身的相处又排斥爱情。婚姻是爱情的虚火之后，大家都从罗密欧朱丽叶变成了普普通通的赵钱孙李。好的婚姻一定是大家都找到了舒舒服服做自己的方式。我跟我的好朋友说，其实别人都特别羡慕你，老公身体健康，头发浓密，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孩子也不让你操心，一定是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这辈子才能够这么的顺遂。他也不得不承认，可能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平静，想作一下，搅动一下节奏。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年危机来作怪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下一首歌将是苏芮的《是否》，罗大佑词曲，收录在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与其说这首歌对于苏芮以及流行乐坛的意义，倒不如来看看《搭错车》电影原声对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作用。它是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也是苏芮的第一张。制作这张唱片用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精雕细琢了。当然，时间会证明一切。后来，台湾歌坛曾经做过一个评选，这张唱片仅居在《知乎者也》后面，名列第二位。也不能不说是罗大佑的厉害了。当然，被大时代所挑选，也是苏芮的幸运。正如这张唱片的文案中所说的那样，他讲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那些画面感。当然，苏芮的声音在其中功不可没，跨过时间长河，一直流淌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搭错车》电影原声当中苏芮的这首《是否》。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孙燕姿《眼泪成诗》，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最大特色恐怕就是旋律悦耳，制作精良，二胡和钢琴弦乐的交叠也带来大气十足的听感。乐器有时候是人声最好的补充，古典和爵士的味道就这样伴随着孙燕姿的歌声，带来感人的效果，也考验着歌手的能力。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跟弦乐的融合都那么的恰当。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孙燕姿的这首《眼泪成诗》。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继续送上一期怀旧的主题，我们来分享86到90年港乐的10首遗珠金曲。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并演唱的《千支针刺在心》。这首歌发行于1985年，是 RM 的第11张录音室大碟。这张专辑叫做《诱惑》，是由华纳唱片发行。无论是唱片封面还是歌曲的流行度，都略输给前后出版的创作歌集和最爱，算是他的独档休整之作。专辑拿到龙虎榜周冠军的是其中的这一个夜，而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同样是他作曲的《千支针刺在心》，却只爬升到了榜单的第10名。从歌曲后续的影响力以及受欢迎的程度，《千支针刺在心》显然要胜过这一个夜。林子祥是非常擅长中国风小调曲式的，舒缓、讨喜、入耳、耐听的旋律。郑国江一文一白的歌词，以真为眼，将爱海里的挣扎写得令人动容。小胡子和柔情的强烈对比， RM 唱的是驾轻就熟，有歌声更有画面。在这样的诱惑之下，如果还不能做到一听倾情的话，那真是铁石心肠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吕方，《只因我太痴》。

这是李小田编曲作曲，郑国江作词，吕方演唱的《只因我太痴》。吕方和张学友几乎是同期出道的，两个人在1985年的首张专辑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年底也一起站上了双十大的领奖台，双双拿到年度十大金曲。第二年联手的七场双星演唱会更是让他们成为了当时香港歌坛最耀眼的新星。尽管后续发展远不如张学友，但是吕方的歌声和唱功还是让很多港乐的乐迷记住了这个身材不高、长相平平，但是唱功了得的实力唱将。李小田的旋律也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递进式的起伏，动静不大，但是后劲十足。郑老师的歌词非常符合吕方的人设，把明知爱意得不到回应，却依然愿意付出一切的小人物的单恋之苦传达得淋漓尽致。吕方的演唱没有辜负这样用心的旋律和歌词，用他的深情诠释，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痴情小子的魅力。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整理了一份86年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应该比较熟悉，来自邝美云《堆积情感》。

这首歌是陈美薇、黄大钧作曲，小美作词，卢东尼编曲的《堆积情感》。他收藏的同名专辑是《堆积情感》1986年8月份发行，宝丽金唱片的作品。在80年代中期出道，从没有拿过双十大年度金曲的香港女歌手里面，有三个人是让大家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是刘美君，一个是邝美云，另一个是林珊珊。以唱片销量、歌曲流传度以及对歌坛的影响来看，我觉得 TVB 和港台都欠刘美君和邝美云至少一座年度金曲的奖杯。很多人都说，从第一次听到邝美云的歌声开始，这首歌在心里的位置就只能留给她了。92年黎明最红的时候，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的国语版，但是邝美云对这首歌的演绎是无可取代的，不需要迷人酥骨的独白加持，听着她缓缓唱出的淡淡柔情就已经足够令人沉醉。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遗珠之作叫做《人墙》，演绎者蔡国权。

向雪孩作词，卢东尼编曲，蔡国权作曲演唱的《人墙》。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87年11月宝丽金唱片的新曲加精选集。作为一位很难得的创作歌手，蔡国权在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里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那些中国风的小调旋律，尽管风格很类似，却非常能够击中歌迷听歌的偏好点。随手捏来的一段悦耳的旋律，就可以轻松捕获听歌人的心，屡试不爽，好听易唱，成为他作品的突出标志。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填词风格多面向的向雪怀，没有辜负蔡国权的旋律，用他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他心中那个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断地突破自我，起跌不惧，略带孤高之感的蔡国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是一期86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相对来说我们应该比较熟悉。相较于欧美早期，日本对华语音乐的影响更深。就像任时光流逝，不论是原曲还是国粤语的改编，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经典，历经近50年仍然是传唱不衰。温拿最早将它改编成的是一首英文歌，但是流行度和传唱度都并不高，反而是同年台湾改编的国语版才开启了他在华语歌坛的传奇经历。万沙浪和优雅之后，很多歌手都陆续的翻唱过包括原曲在内的众多的版本。那我最喜欢的呢是让一切随风，虽然出现的最晚，但是他的姗姗来迟却为了等待詹叔的歌词和阿碧的成熟，只有他最贴合原曲的旋律和创作的意图。钟镇涛的演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原唱，毕竟两个人在唱的时候年龄和经历都不尽相同，而这首歌要能够唱得出味道，需要的是时间和生活的沉淀。好，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钟镇涛的这首《让一切随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86年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那在今天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卢冠廷《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有着非常豪华的唱作阵容，作曲是卢冠廷，作词是唐书琛，编曲是鲍比达。它收录在1988年4月由 EMI 发行的《但愿人长久》这张同名专辑中。卢冠廷的这首歌是本期选歌里面唯一拿过中文歌曲龙虎榜周冠军的歌，和蔡国权一样，他为别的歌手写过的歌很多都拿过双十大的年度金曲，但是他们自己唱的却始终无缘登顶。从在酒吧驻唱开始，到后来结识唐书琛，你作曲他填词，两个人为歌坛贡献了太多的经典，但愿人长久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无论是卢冠廷的曲还是唐书琛的词，这首歌都做到了极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Beyond 的再见理想。

这是 Beyond 在新一宝的第二张粤语专辑，剪掉长发脱掉皮衣的他们暂时放下了控诉，以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向香港流行歌坛妥协，这也是当年他们的无奈之选。在香港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孤芳自赏的迎合小众，靠地下演唱传播歌曲，不一定是传达自己理想最好的方式，在立场和市场之间难免要有所取舍。再见理想最早是收录在他们自资发行的首张专辑，这次的新录音的版本是他们重新编曲过的，演唱由四个人完成，配器及录音的效果的确要比早期版本要好很多，但是很多他们的歌迷可能更喜欢时间更长的黄家驹的独唱版，无他，因为就是喜欢曾经不妥协的他们，更喜欢与理想纠结的家驹，只有在这一版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听到他们的失落和无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1988年12月华星唱片发行的《忘情号》专辑的同名曲，杜德伟演唱的《忘情号》。

从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踏入歌坛，杜德伟呢首专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像那首《等待黎明》，如果说换其他的歌手来唱的话，是唱不出黑人怨曲的味道的。这是他特有的演唱风格，和个人的声音特质有很大的关系，别人想模仿很难做得到，他却能轻轻松松地唱出属于自己的杜氏唱腔。

强，从歌曲的前奏开始，听到的就是很典型的徐日晴的风格，魔性上头，然后歌词呢又在不断的递进着，加剧着压迫感。杜德伟一开声更是把你紧紧地抓住，旋律和伴奏不断地推挤着我们，在他的歌声铁轨里不停地奔跑，追逐那列可能永远也追不到的忘情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启生作曲编曲，向雪怀填词，发行在1989年5月由华纳唱片推出的天长地久的同名主打歌。

周启生和钟兆峰、徐日晴、杜自持一起都师从于香港最著名的旋律大师顾嘉辉，与潜心于幕后创作的师兄弟不同，周启生不仅能写歌，也很会唱歌。四个人当中，他的音乐成就不一定最高，但是唱歌嘛，肯定是最强的。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应该是82年陈百强倾诉专辑里的《孤雁》，从早期的中版旋律偏古典风格的歌曲，到后来的电子迷幻音乐，他创作的转型和跨越也超过了其他的师兄弟。作为一个唱作歌手，从85年到91年，他只出过6张唱片，但是张张都算得上精品。从早期的 I Love You So 到后来的喜欢吗，歌曲风格的变化极好地展现了他对旋律、对配器、对演唱理解的一种蜕变，不仅为港乐留下了很多非一般的精彩，也让喜欢他这种风格的歌迷越来越多。只选一首他的歌非常不容易，就拿这首《天长地久》和各位朋友们一起重温他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浪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86到90年港乐的10首遗珠金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黄凯芹作词作曲、卢东尼编曲的《焚情》。这首歌由宝丽金唱片在1989年8月发行《没结果的一些感情》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从1987年初的第一张 EP《再遇》开始，黄凯芹就以独特的优雅气质、高辨识度的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征服了众多喜欢他的歌迷。在香港众多歌红人不红的歌手里，黄凯芹与双十大的年度金曲无缘，是最让人遗憾的。人帅、歌红、声亮，还会写，这样都征服不了评委，也只能解释为差一点点运气的加持了。这次分享的《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专辑里的《焚情》，与蔡国权的《中国风》、周启生的电子音乐不同，黄凯芹的时尚而雅致的浪漫，更接近那个年代已经成熟并为很多歌迷所接受的 Canto Pop 风格。虽然都没有能够登顶双十大，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好，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黄凯芹焚情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泄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苏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

0: 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1: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2: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0: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3: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0: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4: They knew all that.
1: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 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三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有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2: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2: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3: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5: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3: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
6: 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7: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 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

0: 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1: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2: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3: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优兔，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优兔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 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莉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4: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2: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2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5: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6: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2: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7: The status quo，
1: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 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一个半月，最。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0: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1: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2: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0: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1: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0: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他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3: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1: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3: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1: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3: 从作家的
1: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3: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0: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3: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 就是这些，
3: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 对。
3: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3: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 对，我玩
3: 什么时候的？
1: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3: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
1: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咪小气。”她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0: 太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3: 谁教您啊？
1: 我自己的。
3: 那您跟谁学呀？
1: 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3: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3: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3: 嗯，
1: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0: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

0: 我爸说不拉，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几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儿。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十九二十，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就说我这个事情我干不来。
1: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1: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门。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幅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

0: 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邵老师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他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
2: 嗯，
1: 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0: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啊，
1: 那
2: 差得远吗？
1: 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1: 差在哪儿？你说的我这就差大了。嗯，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1: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0: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2: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1: 对对对，是，
2: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1: 对，
2: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1: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2: 那人家，
1: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不然的话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0: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2: 你画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0: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1: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 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
2: 嗯，
1: 我只是一个标识，我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2: 嗯，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1: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0: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1: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哎，拉钩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0: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0: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一枝一叶向草，一岁一枯荣。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0: 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7: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8: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你爱吃的红烧肉，
8: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

0: 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泄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怎么连麦呢？有朋友就问了，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68603，0551634568603。你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头像私信问题，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有一个公众账号的，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9: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0: 是的，
9: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啊！再跟大家讲一遍，粉丝灯牌10级以上的可以插队啊，可以插队。你到了你就说我灯牌10级以上，我要插队，第二天就是你，好不好？都可以啊。因为还是希望让大家的用车生活更加舒心，更加放心。任何问题也欢迎各位通过点击头像的方式
10: 私信给
9: 找到我们。
10: 是的，
9: 来回顾一下这几天这个几个事儿吧。有个车主要删视频是吧？哪个车主啊？是姓刘是吧？刘先生，刘先生为什么要删视频啊？问问刘先生。来，刘先生啊。
11: 常老师你好。
9: 哎，刘先生，你是哪个车主啊？
11: 啊，我是那个向往18的常老师啊。
9: 就广汽传祺向往18的车主。
11: 哎，对对对。
9: 哦，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大灯熄灭那个呀？
11: 哎，对对对对对，是那个。
9: 啊，我听说你要让我们删视频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有什么需求？
11: 啊、现在跟 4S 店那个还有厂家那块已经沟通好了。
9: 啊，
11: 确实是我自己改装地板的问题。
9: 啊，可以啊，你改装地板的没问题啊，也没有人说不是改装地板的，一直说的都是改装地板。
11: 啊啊、然后呢，然后现在已经也是该赔偿了，也是，
9: 啊、
11: 就啥事就现在已经啥事没有了，啥也没有了。然后这个 4S 店这块呢也态度挺好。
9: 嗯。然后现在没关系，
11: 现在就是
9: 我先问，
11: 不，
9: 慢不着急啊，我先问您两个事。第一个就是对于处理结果您是比较满意的，对不对？
11: 啊，对对对，谢谢你啊，常老师。
9: 啊，没事，应该做的。然后呢，那现在你希望我们删视频的原因？

0: 什么，我了解清楚了之后不是不能删啊，朋友们跟大家讲啊，借着您这事我也跟别人说一说，视频不是不能删，两种情况可以删。第一种情况，报道当中有实时的，比如刚才刘先生讲的，比如我们那条视频当中说就是不是地板，一定是你车有毛病，那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措辞给他删是 OK 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比如说这条视频对人家，比如说被投诉方某个员工人身啊生活造成影响，会形成网暴的，我们都会给别人删掉的，这没有问题的。我们也会，之前我们不是给那个银河删了吗？因为什么呢，对，已经对那个员工他本身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了。我问您希望我们删的原因是什么呀？是 4SD 要求您的，还是您自己想删呢？
1: 是我自己想删了，然后4S那边也都那个啥了，也都态度各方面都挺好，然后他们说，也都认识，然后中间也都认识了，都成为朋友了，也我这个事影响到他们 4S 店。
0: 刘先生，我问你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因为我先必须要跟您强调的是什么，你来找我们，我们正常的报道播出，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失实的情况下，事儿解决了视频也会留着，不然的话如果事儿解决了我们视频都会下架的话，现在我账号已经清空了。那另外一个，我问你一下刘先生，这事您说明白了我就给你删了好不好？
1: 好，
0: 就是当时你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就是您好，我给你念一遍啊，然后这个信息您告诉我是你发的还是他们发的，好不好？
1: 好，
0: 这条信息你是这么说的啊，你说你好，该视频为购车消费相关报道，当初我反馈车辆维权问题，目前购车纠纷已经全部和解处理完毕，矛盾已经解决，该视频继续公开传播会对我个人生活造成持续困扰，影响我正常生活，根据民法典关于肖像权个人隐私权相关规定，正式提出诉求。第一个，优先请求对上述整条视频予以下架删除，恳请贵单位收到本邮件后予以核实处理，并且回复告知办理结果，如未能妥善处理，将通过12345网信举报等其他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个段话是您发的还是谁让你发的？
1: 这段话是我在豆包上查的，唐老师
0: 啊，
1: 因为我看你那助理可能这两天忙老不回复我，我说让他重视起来，
0: 所以
1: 完了，
0: 所以你是
1: 豆包上搜的，
0: 所以你是准备到12345跟网信部门举报我们吗？
1: 不举报，唐老师，举报你们干什么？我感谢你还来不及了。
0: 所以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会发的一个这样话，如果我们不给你删除，你就去12345跟网信部门举报我们，我不理解。
1: 不是的，唐老师，我是想让他重视我的。
0: 谁重视你啊？我们还不够重视你吗？刘先生，你想啊，刘先生，你想，我不知道你现在跟 4S 店达成什么一致了，什么协议了，他现在赔给你什么东西了？您要想一件事，刘先生，如果没有我们，您拿得到现在你拿到的东西吗？您拿得到吗？
1: 那肯定拿不到，感谢你曹老师。
0: 我不需要您的感谢，先生，这是我的工作。我刘先生，您也好，您姓刘也好，您姓李也好，我也不认识您。每一位消费者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用心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帮他解决问题，即使当时你要求的诉求是退换车，我们也积极的帮您去协调了。当然您也可以提出来删除视频，我们也会站在各个角度来研判这个视频到底删除还是不删除，但是我们如果说每一位消费者都说我举报到12345，举报到网信部门，不是我怕你们举报啊，只是我觉得我在怀疑我现在从事的这份职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1: 我非常理解你，陈老师，也非常感谢你们，但是这个事呢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现在已经成为朋友了，和他们也已经4S 店的人也已经成为朋友了，
0: 所以我
1: 就别对他们造成影响，然后呢
0: 等于说
1: 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看不行就删了吧。
0: 刘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在我们的调解下你们现在成为朋友了，我们不是人了。
1: 不是常老师，首先我首先说的就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谢你常老师。
0: 不，刘先生，首先啊，我们从来也没有要求您的感谢啊，刘先生，而且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真心的愿意帮您和每一位消费者解决问题。当然您提出删视频的诉求我们也是接收到了，所以今天才有咱们两个这个对话嘛。但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两件事，就第一件事就是您内心的真实想法，第二个，您为什么要删这个视频？第三个，说是这个12345啊，网信部门呢，这些内容是不是发自您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我想知道的，还是这个东西是别人编辑好的，让您转发给我们的？
2: 是这样，常老师，我现在就说，就是说，还是那句话，首先感谢你，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是从内心出发，我说，哎，既然这个事已经圆满的解决了，我说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视频给下架了，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0: 是这样，刘先生，那我就再说一遍，我就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问题的解决，除非报道有失实。啊，报道有失实，我跟您解释几个事儿啊。第一个，除非我们报道有失实，比如说当时您说，哎呀，当时是你说的吧？我们一家七口人都在车上，非常危险啊，非常可怕。然后呢，这个我4S 店说我是加装地板加装的，然后你说你觉得不是加装地板，对不对？是你说的。然后我就，然后我说，那如果是加装地板，让他们拿出依据；如果不是加装地板，让他们给你解决。那整个过程是四个过程，当时我们也是这么讲的，应该过程当中没有失实的内容。另外一个，您是否还记得呀？之前您在我们这投诉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您确定认可了，您还记得那句话吗？
2: 我记得。
0: 啊，你如果不记得的话，我再给你念一遍啊。您好，如果有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投诉，请按格式完整填写好信息。您填写信息即同意我们媒体进行相关的报道。这个播出，我们受理投诉之后会电话联系您，然后你发了信息之后，我们也会告诉您我们没有受理，受理之后会另行通知，请你耐心等待。你还催了我们两次，所以、
2: 是的、
0: 对，所以说啊，刘先生，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我，您需要给我一个非常明确且合理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我能帮您删。但是有一点，刘先生，我跟您说啊，如果我们每一年，你看啊，我一年发了多少视频？我一年几千条视频，如果这些视频因为解决了都会删除，我们现在账号已经是零条视频账号了。所以您认为说事情解决了，这条视频就要删除了，那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反而我觉得更合理的理由是什么呢？您觉得您跟 4S 店成为朋友了， 4S 店希望你让你把视频删掉，是这样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哦，
0: 对吧？
2: 一个是这个，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们给我打电话。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老给我打电话，也影响我自己的心情和工作。这也是一方面原因。
0: 这样没关系，刘先生啊，两点，第一个，我可以让他们不给你打电话，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如果广汽传祺你这么搞，接下来我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盯着你，广汽传祺，你记住啊，广汽传祺，我话给你放这儿。还有一个，刘先生，就是我最后问一下，因为这个跟我。对于这个行业是否有信心都产生了怀疑啊！昨天遇到一个，今天又遇到一个啊！就您真的是发自，就您觉得您给我们发这样一段话，说要去举报我们这个事儿，您觉得给我们发合适吗？
2: 哎呦，这个，对不起，常老师，这个确实是我的失职，我在豆瓣上搜了一下。
0: 对，因为首先啊，刘先生，我们对您是一腔热忱的，这个您能感受到啊？对吧？
2: 我能感受到。
0: 对，
2: 我们
0: 对每一个人是一腔热忱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一腔热忱换来的是占了便宜之后马上反口就对我们进行攻击，那我们这腔热忱该放在哪儿呢？昨天一位消费者也是一样，我们受理了他的问题，我给他做非常客观的解释，他反手来了一句：“你们充值了吧？”你为什么要替他们说话？我说的是事实，不是我替谁说话。包括您这事儿，我也同样的观点给到您。如果有一天我不干这行了，那请大家也不要奇怪，因为就像您这类的车主，您对我们有这样的评价，就会导致我们不干这行。因为我们，你说我们在干什么呢？行，刘先生，这样啊，那个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大概能理解啊。很多消费者都受到了 4S 店相关的压力啊，没关系，那我情况了解清楚了，那。当然了，你是举报也好，去12345也好，还是去哪也好，这是您自己的权利啊，刘先生。当然，我还是那句话，第一个，我们没有泄露您的肖像权，整个过程当中只有我的肖像。第二个，我们没有泄露您的隐私。第三个，我们播出关于您的相关内容是获得到您本人授权的啊，这三点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也包括跟您讲清楚，好不好，刘先生？
2: 好的。
0: 好嘞，那刘先生先这样啊，刘先生，来吧，广汽传祺，你什么店？什么叫淮北什么？广汽传祺，
3: 应该是淮北相
0: 永轩店，淮北永轩店，来吧，广汽传，九轩店啊，非常抱歉，来，那个广汽传祺在吗？在啊，二号线，这事都过去了，这事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让消费者这么恶心我们，让我非常的不舒服。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先生公号，
4: 哎，我工号6030。
0: 603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6030号工作人员，我不给你们删视频，你们准备怎么着啊？
4: 这个没有说，咱们一定说让客户说给您去联系说删视频啊。
0: 您在开玩笑吗？刚才客户在客户说的您没听着吗？
4: 理解。这个的话呢，我可以说去做好这个记录，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说需要给您去确认完之后，到时候会给您去做这个答复嘛。
0: 6030号，我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这件事本来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没有再跟进这件事情了，是你们的店持续骚扰消费者，让消费者用威胁的方式让我们删视频。我干这行16年了，如果我能被你们威胁到，我早就干不了了。这第一件事我要跟你讲的。第二个，我们没有侵犯到任何的肖像权，我们播出相关内容都是获得相关授权的，而且我们也是官方媒体播出的。这第二件事我要跟你讲的，所以我不是怕你们举报我，我是嫌恶心。我说的够理够清楚啊。还有第三点，不是说视频删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过，不是说这件事情解决了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过。如果你们再给的你们这家酒轩店再给消费者打电话，逼迫消费者找我们删视频，我接下来半年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盯着你广汽传祺。你们在搞什么啊？把切切实实的把服务做好比什么都强。如果这过程当中比如说消费者夸张了，消费者讲的不对，对你们广汽传祺品牌形象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了，不用你说，我自己就帮你删了。或者说你们来讲说，哎，这中间有失实的地方，我们主动就帮您删了。但是没有失实的地方，你们去逼迫消费者，让消费者又以威胁的方式找我们删视频，我告诉你没好啊。6036，我希望您把我们的录音发给你们领导看看，我可以的。就是你们想，你们或者我也想听听啊，我们不删，你们想怎么着，好吗？
4: 理解的
0: 啊，就是别的
4: 事情我会做好这个记录。
0: 对，我一直就讲啊，现在车企啊，不好好研究服务，研究上36G了，你整成挑拨离间了，现在你俩成为朋友了，我不是人了。好吗，先生，不跟您多聊了啊，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当然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你们在我这事儿多了啊，你稍等电话不要挂。你是不是玩上36G了？你挑拨离，你俩成朋友了，说现在你们成为朋友交往了，那变成我不是人了。大姐你要想想看啊，当时我是怎么帮你们解决的，没有我他会陪你吗？不想，从来没有人想过。而且我说实话啊，如这样显得我好像自吹自擂，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行业存在，没有我们这么严这么在桥梁作用啊，这样的监督，朋友们，你在店端也好，服务也好，不会像现在提升的这么快的，明白吗？就我不理解了，昨天那位也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对方全责，你没躲过去，他赖支架没躲过去，那我就说这玩意儿支架没问题，你自己你用人也不一定躲得过去，人家非要撞你，你躲得过去吗？他来一句你充值了吧，就占便宜就乐，占不着便宜就红眼珠子。行了，不多说了啊，这视频删不了啊，删不了。当然了，哎，管理员你挂了吗？你跟他讲，别让酒店还在是吧？6030号。
4: 哎，好。
0: 哎，您再感谢您的接听啊，我再提醒您一下，不要让你们店里再给消费者打电话了，并且让他们把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尽量少提。没关系，可以给我提。外边我们不给你留电话了吗？你们4S店有什么需求可以给我们提，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啊。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5: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姓李。
0: 哎，李先生，什么车啊？
5: 名爵 MG4。
0: 啊，名爵的 MG4，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5: 长话短说，就是轿车的实车的配置和它宣传单以及官方 APP 上宣传的。不同，有缺失。
0: 哎，
5: 改进以后呢？
0: 李先生，
5: 确实。然后，
0: 李先生，我问你一下 ，MG4 是不是今年刚上的吧？
5: 我买的是他今年改款之前的老款。
0: 啊，你老款，老款，你怎么才发现它配置不符啊？
5: 这个问题我已经之前跟他们多次联系了。
0: 哦，就
5: 发现问题以后，我就跟4S联系了。
0: 哦，你发现就联系了。
5: 对
0: 啊，那您跟我好，那您跟我说说吧，宣传当中有什么，你没什么？
5: 就是它座椅上面有一项配置，
0: 嗯，

0: 缺失了，虽然问题不大，当时也只是好奇嘛。
1: 叫什么？
0: 觉得你
1: 什么配置缺失了？
0: 个性化标识，
1: 就是一个标喽。
0: 你听我讲完。
1: 不是你，我得问你呢。你讲讲点有用的。个标识是不是个标啊？
0: 是的。
1: 啊，是一个标，什么样一个标？金属的还是布的呀？
0: 我问了客服，客服说是一个刺绣。
1: 啊，一个刺绣啊，就是就是配置表当然有这个刺绣，那你车里没有是不是？还有是别的？您说说，您接着说。
0: 其他没了，然后我问了，因为当时我也只是好奇，问了一下他到底有啥区别，他告诉我是个刺绣，然后我没找到，我就让我去 4S 售后，我问了售后说，也确定没有，他说这个东西，然后确定没有让我联系厂家，我也跟厂家联系了，厂家推给 4S， 最后找了他地区的，说什么大区的销售，说，也说一堆，结论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了，没有办法。
1: 哎，李先生，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刺绣啊，是？它的配置表上会把刺绣写的这么清楚吗？说我这车有刺绣。
0: 您这样，您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发给您的那个。
1: 啊，我看一眼啊。
0: 它的官方配置单里面写的，当然我也只是好奇嘛，因为我其实对座椅要求不高，是吧？
1: 嗯嗯嗯。我看到了。个性化标识。
0: 不同的，对，他自己写了，我就感觉就是这有啥区别？买了新车自己高兴嘛，然后就问一下看到底是什么。
1: 嗯嗯嗯。
0: 他告诉我是刺绣。
1: 嗯，明白了。就您这个，
0: 我也去找，然后没找到，我就问他。
1: 我明白了，您说的我都明白，我听明白了啊！我把我不明白的问你，您不要自顾自讲。就他这个配置表当中不写着个性化标识吗？然后您问他，他说就是这个刺绣，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现在这个刺绣没有，是不是？
0: 对，
1: 李先生，我跟您讲啊，就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是个小问题，就一个刺绣，显得我很较真一样，不是这样的，李先生，他写的他就得给你，就算他是，他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线头。没有刺绣，就一个线头。他写着我这个车座椅上有个线头，他这个线头也得给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汽车厂家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宣传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不存在着说，哎，我刺绣小，我在意是不是显得我有毛病啊？不是这样的，李先生啊。那他们，你找他们，他们给你什么答复啊？
0: 我没啥答复，我就意思就是要纠这种错误，你要自己给我一个决定嘛。这个他给我的处理措施就是啥也没有，就这样。
1: 就是也不给你解释为啥没有，
0: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只能保持现状，没有了就没有了。而且他给我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配置单和官方的那些配置表最下面有一行写有一行字说，上汽名爵有权利在不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我的想法就是
1: 真的，
0: 就如果
1: 我说刚才您说这句话哪写的呢？我看看，
0: 他在我发您配置表的左下角吧，
1: 左下角是吧？我看一下啊，
0: 对，
1: 再找。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一眼啊，我看这句话怎么写的啊，我看到了声明。哦呦，这字真小啊，要放这么大才能看到啊。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哎，把律师给我连进来，这不合法吗？产品车型图片仅供参考。哼，这有点意思啊。
2: 但可以写这么直接吗？
1: 啊，不知道啊，不懂啊。这不是，你可以小字写也拉倒了啊！你不能说你可以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的这个权利，你还不通知我呀？上汽名爵这么厉害的，然后呢？你李先生，您跟我说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0: 我现在要求就是他给我一个合理解释，如果解释不了的话，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 那人家
0: 不能，人家
1: 不给你解释了吗？说我们这个有这个随时更改、随便更改的权利，人家给你改了没有了？
0: 哎。那他如果这样说的，我认为今后大家买上汽的车，可能都要让，销售手抄一份配置单，也确认了。
1: 不是啊，手抄是呢，他说我改了呀，我抄的时候没改，我现在改了呀。这不要命吗？
0: 对啊，我的意思，如果你的宣传资料都不能确认你的车身配置的话，那我们消费者买车的时候怎么确认自己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呢？
1: 那然后那个，我问问您啊，那您现在什么诉求？给你秀一个行不行啊？那估计也秀不了，那赔你点东西呢？
0: 那就看他们怎么说了
1: 啊，
0: 给点东西或者啥东西。
1: 行了，我帮你，
0: 不能说就这样结束了。
1: 嗯，行了，我知道了，我帮您问问啊，李先生，您没问题的，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得感谢您啊，我替所有的名爵车主得感谢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不发现，没人发现了。那这些事儿，你说它是大事儿也好，它是小事儿也好，我觉得这个事儿小事儿当中，但是见人品。说实话，目前我并没有在哪个汽车厂家的下方小字标识当中看到如此强势的形容。我们可以随时更改，而且可以不另行通知，不通知你，哪儿都能改，还能改配置、改规格、改型号、改车身颜色，你是不是厉不厉害？我明白了啊，行了，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

0: 我看看啊，素不令行通知啊，一模一样，就是这句话。
1: 就是强势到你没得选的感觉。
0: 来，上期名爵来，就是这张纸是哪来的？这个表是哪儿的看到的配置表啊？我知道哪儿看到的，官网看到的吗？你给
1: 来
0: 我
1: 问一下，
0: 缩小。
2: 他家的，然后官方也有，官方我看了他的那个网站和手机 APP 上的宣传都有。
0: 你赶紧截下来，把我叫那句话，那个
2: 截了。
0: 李先生，我叫那句话叫"上期名爵具有什么更改"这玩意儿，这句话。这他们官方的，这家是四个四号线的配置表嘛，对不对？
2: 对啊。
0: 啊，好嘞，行嘞，您稍等啊，律师在了吗？啊，好嘞，没事，不着急的。那我问问上期名爵吧，来，敬爱的上期名爵，你们好。上期名爵上回定金不对那个事儿，因为消费者特别满意，所以我没有盯着他们了啊。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虽然他们公开的违约，悍然违约，但是消费者认可了。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因为消费者认可了。那这回又怎么解释啊？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215是吗？
3: 215主持人。
0: 21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名爵的全新 MG4 半固态电池半固态安心版啊，就是去年那个版本，说座椅上有一个刺绣，这个刺绣有这个配置吗？有还是没有啊？
3: 有半固态的这个配置的，
0: 啊，对，然后这个配置上面说座椅上有一个标识，这个标识是个刺绣，有没有这个标识啊？
3: 有一个个性化标识的，
0: 那没有怎么办啊？他没有，车里没有，你们说配置表里的个性化标识他没有，怎么办？
3: 主持人是这样，
0: 您说。
3: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以及非常重视的。我们马上会去了解具体情况。
0: 没关系，可以了解啊，女士啊，这个事儿小事儿啊，有一个刺绣，没有一个刺绣，好解决。但是你们这句话我理解不了，说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句话什么意思？我需要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就这句话啥意思？我不理解，每个字都认识，但能放在一起我理解不了，不理解。就我买车，然后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你们可以随时改，是这样吗？还不用通知我，花钱的不是我。就这句话，当然你也解释不了啊，没关系，你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帮您如实记录清楚了。
0: 哎，好嘞。
3: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已经知晓，我们会积极去协调的。
0: 哎，没关系，您可以帮我备注，但是这句话。我跟您说啊，我就这么讲，这句话可能是个事儿不大，但是这句话一定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其会，要么他删了，我们行业越来越好，要么他不删，以后所有厂家都这么写，好啊，上汽名爵啊，等你们啊，等你的消息，好吗？感谢您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稍等。哼，这玩意真行，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强势，你让李先生快点截给我啊，这很重要的。
1: 官网官方 app 的。
0: 对，真的，图片嘛也仅供参考，图片仅供参考，我可以随时更改，然后我还不另行通知，图片仅供参考，你在干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
1: 什么车是 MG4？
0: 哼，真行啊！不管了啊，这事儿让赶紧查，现在就发给我们啊！好，下一位了啊！行了，各位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1: 是的，
0: 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其实最近呢，包括昨天，也有消费者因为积碳的问题发生了一些纠纷。那么我还是依然给那位消费者，包括所有跟积碳有关的消费者，比如发动机故障灯亮啊、动力变差呀、油耗变高啊这些消费者，推荐 RZ 的八合一。
1: 对
0: ，RZ 的八合一。以后啊，大家不要奇怪，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会经常给大家推荐 RZ 的八合一，因为真的好用。油加完油没了，把它加进去，把油加满，第一脚油门就能感觉出不同啊，只能说不同。那具体怎么不同，大家自己感受。如果你没有感受到不同，欢迎各位来找我。发动机故障灯亮的，说积碳多的，三元催化堵的，加完之后就好了，你来找我；不好了，你也来找我，跟我说一声，好不好？一定会好啊，效果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去我的那个主页橱窗看一下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黄，
0: 黄先生，什么车？
4: 广汽传祺向往 S7。
0: 啊，向往 S7，广汽传祺，来把广汽传祺连回来吧，看看，贵姓啊，先生，黄先生是吧？
4: 对，
0: 黄先生，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

0: 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你这个事儿解决了，你不能威胁我们吧？
2: 我没有解决呀。
1: 我知道，我说以后就是万一解决了之后啊。
2: 啊，可以啊。
1: 你要威胁我呀？
2: 我威胁你干什么呀？
1: 开玩笑，黄先生，跟您开个小玩笑啊，没关系。黄先生，怎么了？
2: 我这个有时候听不太那么清
1: 啊。没事没事，黄先生说吧，说事儿吧、啊，怎么回事？您这车咋了？
2: 我这车是今年6月份买的。嗯。然后买的时候就是这个 4S 店里啊，
1: 嗯，
2: 他赠送了一个电踏嘛，不是？
1: 嗯，电动踏板。然后呢？
2: 赠送的电踏把底盘给搞坏了。然后我这车，是去年12月25出厂的这个车，
1: 嗯，
2: 还有库存，有库存8个月。然后呢，我就是，当时我提车的时候，我就跟 4S 店说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要了。
3: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2: 然后
1: 呢？
2: 不给退。那个厂家我也联系过，包括12345我也打过接。
1: 黄先生，
2: 没管。
1: 黄先生，您这不都买回去了吗？哎、不是买完了吗？都买到家了吗？
2: 对，到家之后呢，现在底盘生锈，座椅褶皱。
1: 现在底盘生锈，座椅褶皱。还有呢？
2: 对，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故障，还有动力故障，他4S店也查不到什么问题。
1: 跳故障码了，动力故障。
2: 对。
1: 还有什么呀？
2: 然后他说他还有这个什么，自适应巡航故障。
1: 就我问问您啊，这个动力故障跟自适应巡航故障是偶发的喽，对不对？
2: 对对，就发过一回，这个就是这个自适应巡航故障，它老是出。
1: 嗯，巡航故障老出，还有什么问题？
2: 还有就没了
1: 啊，没有问题了。那您主要的问题就是底盘生锈了，座椅褶皱了。那刚才跟电动踏板有什么关系啊？
2: 这我不是从头跟您说的吗？
1: 啊、哈哈，了解了。
2: 提车就遭受这些。
1: 行嘞，那您什么要求？您跟我讲一讲吧。一个底盘锈了，座椅皱了，您说。
2: 我这个它是能退换，最好是能退换。要是
1: 退不
2: 了，就是看看。
1: 你退不了啊？你看，你这就是四个事儿、
2: 啊，
1: 一个生锈了，一个座椅皱了，你就要退换的。退不了，你都买回家多长时间了？是不是
2: 买回来2个多月？
1: 对吧？买回来2个多月，嗯，你怎么25年的买才买回来2个多月啊？
4: 25年出厂的，
2: 我二六年六月三号，下了定，因为我就说这车有这个，就是库存时间太长嘛，我说我不要了，他们不给我退，
1: 嗯，
2: 因为做了贷款嘛，我才把它提回去的。我寻思要是后期没事不也一样吗？
1: 啊、嗯，然后发现后期还有事儿啊。行了，我让他们整体给你、
2: 啊、
1: 这样，就是因为您这个车啊，已经买回去了，而且您故障不大啊，都是外观性的故障，所以呢，让他们、
2: 啊、
1: 我让他们详细给你查一查，整体给你做个体检，好好帮你修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先处理一次，处理不了，咱再说后边的，好不好，黄先生？
2: 啊。好嘞，
1: 哎，然后呢，您这个座椅这个褶皱啊，我等会儿你拍个照片，我看看皱成什么样。如果皱的不是很严重，能不换座椅别换。如果皱的很严重，您要换再换座椅，因为换座椅这工程量还是有一些的，好不好？
2: 啊，我明白。
1: 哎，好嘞，那黄先生先这样啊，您稍等啊，来，广汽传祺，啊，又转接去了是吧？可以转接，快点转接，抓紧转接。我告诉你，你再让你们经销商骚扰消费者，每天都有你，我就给你做些承诺了。谁呀？谁着火了？山不转水转，你着火了？赶紧，你现在就把电话私信过来，我看看怎么个着火。
4: 很着急。
1: 那个谁，你那个山不转水转，你现在电话就私信过来，下回等会儿打这个山不转水转，问问他怎么着火了，来。管传奇来了吗？你抓紧时间让他上不转水转，快点啊！加粉丝团了吗？来，那个，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好的。
1: 喂，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工号。
5: 三六为您服务。
1: 工号多少？
5: 工号9136的。
1: 哎，9136号工位，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事儿不复杂，底盘生锈了，座椅褶皱了，动力故障了，巡航也故障了。然后呢，这个车呢是今年6月份刚买，但是去年年底生产的。消费者有库存的想法，说你们是库存车。当然，库存车这个我刚解释过了啊。接下来呢，你让这家店呢联系一下消费者，联系完消费者之后呢，整车帮他检查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库存车概念，但是你车毕竟放了8-9个月了，你在那一放8个多月，那么电瓶啊、橡胶件的老化呀，能处理尽量帮他处理的好一点，避免这些什么零部件过快的老化或者有一些小问题的出现，让消费者不高兴吗？事儿不复杂，您让店里好好帮他查一查，查完之后怎么处理的，给我们个结果，可不可以啊？
5: 好的，主持人，这边的话如果会为您去记起来做一些详细记录，同时的话话后会迅速去做这个就是汇报，然后的话第一时间如果处理好之后会再次给您去做一个回应的，主持人。
1: 哎，好嘞，没问题啊，特别感谢您9136号工作人员啊。顺便我遇到你们广汽传祺，我得先提醒你们一下，如果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们发了内容了，你们经销商尽量少去这个骚扰消费者，让消费者逼迫我们删视频，要不然每天都有你们。你放心，会有不同的事儿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呀，上火，给你们真上火。下一位，喂，你好。喂，
6: 喂，
1: 哎，先贵姓啊？
6: 哎，我姓薛。
1: 薛先生，什么车？
6: 海狮05EV。
1: 海狮05啊，比亚迪的海狮啊。
6: 对。
1: 你怎么买个海狮啊？你适合你吗？
6: 我是平时跑那业务，就是买那个海狮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然后咋了这车？
6: 这车就是续航严重不足啊，刚买的时候开始跟他们反馈续航不足，他们说新车你开开就好了，后来也没太在意嘛。
1: 你标
6: 每次充电老感觉续航不足
1: 啊。你先生薛先生稍等啊，你标多少跑多少啊？
6: 标是520，我现在就是高速你连300都跑不到，然后前几次我特意测试了一次啊，就是从我充满电然后到把电跑到1%，只能跑了320到350左右。
1: 那我问问你啊，我问问
6: 高速先下跑。
1: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你充满了之后跑到1%，只跑了320到350，什么路况？高速吗？120跑的。
6: 不是高速，高速有时候就是最多刚买的新车最多跑个300左右，都是不超过110，都是100左右跑。然后这前一段时间我感觉续航严重不足嘛，就特意测了一次，然后也跟比亚迪 4S 店联系，他说你把这个电量跑到3%以下的话，他们去检测，然后我就去
1: 检测了，结果是什么？您告诉我。
6: 然后去检测了以后，他们就说开始打电话问，他们说已经向厂家索赔了，然后等厂家转洋。结果很快他们就回复说厂家回复了，一切正常。然后我还要那个检测报告。
1: 您稍等啊，您稍等啊，就索赔什么东西啊？等于说他们开始说给你电池给你换一换是吧？
6: 对，他们没跟我说过，他们就说等厂家，他们把那个检测结果传给厂家了，等厂家回复，然后然后我要等那个，反正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说厂家回复了，一切正常，叫我过去提车，所以检查结束了，就是车子在他们那放了3天吧，4天。
1: 然后你想看这个检查报告是吧？
6: 想看检查报告，
1: 他不给你看，
6: 他不
1: 给你看，
6: 就是检查报告，
1: 他不给你看。
6: 他看了，他说你可以过来看，然后那师傅就是手工的操作的，就告诉我这个健康监测度他也不给我，他就说按那个算下来大概就是说能充60.9度电，然后现在实际的从1%充到100%，充了55度电。他说对啊，他说这个东西应该在内。我说你把你那个 BS 那个 BMS 那个检查电池健康状况那个给我一个表，然后你给我盖个章，我就知道我这现在目前还不到1年嘛，我这个是什么状况。他们说这次厂家说这是内部数据，不可以泄露给客户。
1: 什么呀？就电池的检查报告是内部数据，是机密。
6: 对，他说这个机密不能给我们，
1: 行
6: 了，给我们的。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就是当然了，海狮这个车，他说他能跑520，你信吗？
6: 这个我们开始真信了。
1: 哎，这少信啊！你看他那个样，他就不像能跑520的样啊。您说呢？他那个造型，你看他像能跑520的样吗？但是呢，你说你300以下确实过低了，但是我觉得你跑个400左右了不起了，这个车。
6: 哦，那其他的我问人家说都能跑到400以上，但我从来没跑到过400以上的，就是说就是不跑一个那个山你高速，有时候这城市有时候最多跑个高架，就什么60-70码。
1: 那您这个、
6: 这个
1: 我明白了，您这自己驾驶习惯怎么样啊？
6: 驾驶习惯，我不是跟他们就是说我驾驶习惯不好嘛。我说我也开了多年车了，我也从来没有猛加速猛减速。后来叫他们给我弄那个那什么，那个旅程报告，不是能看出每一次那个啥你加速减速的嘛？他们说没有。后来那个到 4S 店才给我调出来一个，能看到。那我每一次得分都在95分以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明白了，懂了，徐先生明白懂了。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您跟我讲一讲吧。
6: 我就是想说这个电池现在，因为我没有那检测报告嘛，我自己也不会判断我这个电池到底到不到，要到什么程度。
1: 这样，
6: 他们就给我一句电池健康状况，就是在正常范围。但
1: 我跟您讲，
6: 达不到那么多。
1: 现在，哎呦，您这，就您说，我问您要求，你提要求，你先提要求，不要说有的没的，你就说要求。
6: 我就是先要他们那个正规的那个电池检测报告，然后就是说我的电康度到底达不到他们那个啥，你就是说三包的政策，因为我这
1: 肯定，我告诉你，
6: 检测的时候还不够一年。
1: 哎呀，肯定是达到的。我告诉你，现在的健康度可能99%，甚至100%，因为他自己测，你知道吗？健康度他是自己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他自己测，你猜你低得了吗？你低不了的，所以你就要报告，你不希望这个续航问题给你解决呀、啊。
6: 就是要解决了，就是要解决续航问题啊，
1: 对嘛，所以
6: 就是要解决。
1: 对，所以的结果是要解决续航问题啊。你没关系，我知道了啊，没有别的事了，是不是？哪一家店呢？
6: 这个是上海一旺 4S 店。
1: 这一旺啊，
6: 众生一旺
1: 啊，众
6: 生
1: 一
6: 旺。
1: 行了，知道了啊。比亚迪海洋网的是吧？那海洋跟比亚迪一起的吗？啊，一起比亚迪是吧？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7: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7: 你是客服工号6929。
1: 692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929号工作人员。
7: 你好。
1: 消费者说你们这海狮啊，标520只能跑200多啊。
7: 给您带来不便了，先生。
1: 你给我太不便了，你标500多干什么？你如果跑不到400多，你就标400多，对不对？你不能标太多呀。这没关系，这事儿还好啊，消费者交单方面的措辞也还好。我问一下，那比如说我这个电池我觉得有问题，让你们帮我检测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能给我吗？
7: 刘姐，就是关于咱们用户的诉求的话，客服这边也会帮咱们这个详细记录的。
1: 不是，
7: 然后稍后第一时间也会如实反馈的，
1: 对对对，
7: 然后有咱们相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用户这边取得联系的。
1: 怎么这么不爱听
7: 啊？
1: 什么叫你们如果用户没找我，你们可以随便直接联系。好了，用户不找我，你也不联系他。找了我之后，你又跟他直接联系了，那不得跟我们联系吗？你不得跟我讲讲进展吗？你们还直接联系上了，女士。
7: 明白您的意思，先生。因为这边的，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具体信息的话，就是咱们这边也会反馈至咱们相关工作人员这边。
1: 你们快反馈吧，
7: 合适的啊。
1: 另外一个啊，你们经销店啊，特别还上海的经销店。咱们董龙法，你给我检测，那我不得留存个检测报告吗？你不得给我一份吗？又涉及到你们机密了，你们怎么那么些机密？所以啊，
7: 明白。
1: 消费者刚才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你给我检查这个电池相关的健康度啊等等一些数据，你要盖上一份给我一份的，你不然我怎么证明你检查过了呢？这一个，另外一个，他续航，他说高速只能跑200多，300跑不到。那正常市区开也只能开300出点头，320-350左右，但是你标可是标520啊。咱们续航 CLTC 你再那什么吧，你也不能标差太多呀。而且现在我不相信啊，说比亚迪会续标成这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事儿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好不好，女士啊。
7: 明白，您的诉求都会如实记录的。
1: 哎，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继续聊一下，特别感谢您啊，稍等。真行。哦，不找我们你也不联系他，找我们你俩联系上了，然后你俩再成为好朋友呗。你是不是你俩又成为好朋友了？
8: 来我们这儿交朋友来了。
1: 对呀、啊、你俩跑我这儿交朋友了，演我来了。最后你俩坐一起，这老长不是人。
8: 有点这苗头。
1: 下一位，喂，你好。喂。
9: 喂，老师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啊？
9: 我姓汤。
1: 汤女士怎么了？
9: 我说一下，我这个车是明锐，斯柯达明锐，然后是今年4月3号着火了。当时我有了个火灾认定书，是线路电。
1: 您稍等啊，您是刚才那个评论区那个是不是？
9: 是的。
1: 你叫评论区叫什么来着？
9: 山不转水转转。
1: 山不转水转转啊，汤女士，斯柯达明锐，哎呀，好陌生的名字啊。那个什么时候买的这车？多少年了？
9: 18年买的。
1: 18年买的，26年，这都8年了。
9: 对。
1: 嗯，8年了，然后自燃了，然后呢？
9: 我现在就是有疑问，然后
1: 您说，
9: 因为那是电气线路故障，然后我们这边到 4S 店里面去检测，因为着火，我当时就在车里面，然后把火给灭了，然后保险公司这边就不给我检测电气线路，只给我修复类似的损失。
1: 哦，你可以啊，你自己在车里坐着，你把火给灭了。
9: 那我看见火。我就灭了
1: 啊！您还是有点手段的，唐女士啊！别看声音柔柔弱弱的，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然后灭完之后，其实就是那个电路烧了一下，然后呢，其实内饰，然后有一些，我看不严重啊，不严重，就内饰烧了一下，
9: 对
1: 不对？然后呢，因为灭火产生了很多灰尘嘛。
9: 对，有那个干粉。然后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因为我这个认定书写了是电气线路，那他不给我检测这个线路，那我后续会不会再着火呀？
1: 是这样的，唐女士，首先呢，消防的认定，那其实消防是不会给你下准确的判断的。他消防的主要，因为现在咱们国内的消防啊，他工作做的太多了。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其实在它本质就是说哪里着火了，我们几点到了给扑灭了，它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消防还会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认定，帮你排除一下，比如说排除外火引燃，有人纵火，鞭炮怎么，它会排除一下，但是它不会给你具体是哪里怎么样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您这个 4S 店要给您做检查的，保险公司也要给您做检查的。
9: 但是现在我现在疑问点就是他们都不给我做这个检查。
1: 谁不给你做啊？是不是要花钱你不做呀？
9: 不是，其实我这个纠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就是因为我看着认定书写的电气线路故障，然后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把就是烧毁的这个地毯换一下就结束，然后我不认可，然后他就让我走司法途径了。
1: 嗯，是这样，汤女士啊，你稍等啊，等会儿您再接着说。首先啊，保险公司做的是车辆烧起来了，造成这个损失，保险公司把你这个损失覆盖掉。那么你车子本身的一些故障，您因为您已经不在保了嘛，您需要自费到 4S 店进行检查的。
9: 嗯，就是说这个电气线路故障的话，就是不在这个保险公司车损里面范围内，是不是？
1: 不，你烧毁的当然在了。就比如你的线路不起火了吗？这块不烧了吗？烧的时候，他只要是这场火烧的造成的损失，他都在他的范围之内。当然，你说啊，我其他的线路还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再自燃呢？那就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你人家保险公司说，那你下次再自燃，我再给你赔呗。
9: 嗯，
1: 我不知道您。
9: 是现在是这个情况吗？我不懂，因为他们说你车着过火呀，然后后续如果再自燃的话，就跟保险没有关系了。
1: 谁跟你说的？保险
9: 就听大家这么说的，
1: 你别听，
9: 我一直要查这个线路有没有问题。
1: 嗯，这样，汤女士，
9: 保险公司和 4S 店也不给查这个线路，
1: 因为您要自费查的。汤女士，两点啊，第一点，只要下一回如果你再着火，您不要顾虑的是哎呀不给我赔了还是怎么样，而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您继续要使用这辆车，一定要把线路故障给排除掉，这是我需要的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下一回只要不是你人给他点着的，就人为纵火拿火把给点着了，只要不是人为纵火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他再线路自燃他还是会赔你的。第三个，对，不，对，现在呢他只能赔他这场事故这场火灾造成的损失，非这场事故造成的损失，比如说我担心其他地方线路有没有老化，会不会自燃，您需要到 4S 店帮你进行整体的排查。但是说实话，斯柯达明锐这个车8年的时间，您一个女性车主平时车子又不是很爱护，保养的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您继续使用了。
9: 哦，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走了司法途径，我应该怎么办？
1: 你起诉保险公司了？
9: 对，他让我去起诉的。
1: 你起诉什么事儿啊？你不得有事儿吗？
9: 嗯，就是说他给我1900的赔付，我认为就是损失小了，然后就是修复不了。
1: 不是，他让你让他修好啊，他去复维修的钱不就得了吗？给你1900干什么？哪个保险公司啊？
9: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有争议，然后才走的司法。 他们理赔员说，那你走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个事。
1: 哎呦，你就你我车给烧了，我就去修，修完多少钱，实报实销，你付给。

0: 4S 店就好了，那为什么变成钱了？
1: 现在就特别麻烦，我感觉。然后他让我去走司法，然后我就去走了。走完了之后，然后，我现在跟他协商把我车修好。他说现在不可以修，他说必须要等法院通过法院来判才可以修。
0: 谁呀？哪个保险公司啊？
1: 泰康。
0: 泰康啊，行了，我知道。我帮你问问泰康啊。然后这样啊，这个因为你俩走司法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太适合在中间掺和太多。下回你也别这么实在了，你可以找我们嘛，可以找很多人呐。你不要先走司法，然后他没有
1: 我知道，我真的是很久了，然后我实在是找不到途径了，然后一直在
0: 因为
1: 各个平台，然后我也不懂这些，
0: 因为保险公司啊，
1: 现在就是耽搁的时间太久了。
0: 明白多长时间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1: 4月份
0: 也就有点时间了。哎呦，泰康呢也没有想到让你走司法，你真去走，他也没想到你真去了。
1: 因为我发生事故是第一次，我不懂呀。
0: 啊，没事没事，
1: 怎么走
0: 啊？没事没事。
1: 然后
0: 你把泰康车，泰康有车
1: 了
0: 啊？知道了，你有泰康车险是吧？在吗？你不要找斯柯达，这样你让斯柯达呀，这个车但是没有用，也没人赔钱啊。
2: 嗯，
0: 你先把车修好，再能找斯柯达找个店，好好的帮他去检查一下线路的问题。
2: 对，要问保险公司哪儿定的损，为什么是1900，该去哪修？
0: 对，当然了，你不要他们这个该起诉还是他们起诉啊，看看能不能调解掉赔掉就好了。你们双方撤一个案就得了，你不要浪费我们的司法资源呢，是不是？把泰康那个车险这搞进来啊。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泰康车险接进来之后，我们帮车主问一下，因为关于这个案子中间还有很多的过程。然后我们的汤女士还在不在？汤女士，对，得问一下汤女士，哎，你好，汤女士，那个你们先前是怎么定损的？这会儿我们正在等泰康车险，所以先问问您，先前你们是怎么定损的？
1: 他就是理赔员到现场了，应该是争议点说不是车辆问题，是外部火源导致的，说不赔，然后就让去修车，让去洗车，因为车里面有干粉。然后我们就是再次从地下车库启动的时候，然后车又开始就是存在冒烟嘛。然后才就是申请的消防鉴定，然后消防鉴定说下来写了是电气线路故障，然后他们也没有到现场，
2: 现在
1: 去检测勘验之类的。
2: 汤女士，您稍等，汤女士不着急，现在。汤女士，您稍等，现在他们是否认可这台车是线路故障引发的起火？我最后问您一次，现在他们是否认可？
1: 现在他们没有明确表态，
2: 就没说认或没说不认，但是你们已经走司法途径了，是不是？来，您稍等，这个是泰康车险业务部门，是不是？来，泰康车险客服中心，喂，你好。喂，
4: 你好，女士。
2: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哦，我是7068，女士。
2: 706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我们刚拨通你们的电话，可能关于你们有一位保护汤女士的问题呢，您不是很熟悉，导播已经把联系方式提供给您了，您是否能在你们的车险系统当中查询到汤女士先前反馈的问题？现在已经走法律途径起诉你们了。
4: 女士，您稍等，我帮您查看。
2: 哎，您查询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处理的让我觉得。就是整个过程很奇怪，如果你们不认可消防给出的鉴定意见，你们可以拿出你们鉴定完之后的依据去跟车主解释，但是你们没说认也没说不认，也没说要怎么修，或者是这次损失一共实际产生多少价值，你们提出了一个1900的维修金额，但车主讲1900覆盖不了这次的损失，所以双方产生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的结果出现之后，你们的理赔员让车主去起诉，车主最后真起诉了，这么个过程就处理的极其古怪，您能理解吗？我们希望和你们核实一下，在你们的系统当中，这次出现的案件你们是怎么记录的，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有没有一些消费者没有说出来的问题，您可以补充，您说，女士。
4: 哦，明白您的意思，女士。哦，是这样的，女士，因为为了那个充分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也为了规范统一社会信息披露，因为公司这边的话建议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然后后续的话会有专门安排专人与各社会媒体进行对接具体事宜的。您看我这边帮您确认一下信息，然后帮您反馈，然后进行回复处理，您看可以吗？
2: 啊，可以的，你们有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有这个部门。我方便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和你们保护汤女士的联系方式同步

0: 反馈给您，您记录好。你们有
1: 好
0: 新闻
1: 的，好
0: 发
1: 的。
0: 言人可以的，那让你们的新闻发言人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全面一些，怎么赔的，
1: 好
0: 之
1: 的，
0: 前是怎么处理的，对，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因为汤女士完全
1: 明
0: 不
1: 白，
0: 懂，这个事儿从4月份拖到了现在9月份，你有些太离谱了。那你们新闻发言人下午能不能好好跟我们发言？我们等他电话可以吗，女士？
1: 明白您的意思，女士，您提供一下咱那个媒体名称和您怎么称呼？
0: 我姓周。我姓周，向您问
1: 周
0: 好。
1: 女士。
0: 对，我们的媒体名称、我们的联系方式和您想要和我们核实到的所有的信息，您电话不要挂断，我们的导播都会一并提供给您，包括你们用户的信息。您稍等一下，可以吗，女士？
1: 可以等你。
0: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那我们等新闻发言人吧。泰康车险，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泰康车险的啊。也不算小众吧，我听说过，但我们第一次接到类似的问题，看看他们怎么处理，好不好？另外呢，还有朋友在直播间催我们的，催我们要连麦的，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我们尽快的给您安排，尽快啊，尽快。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在直播间点头像私信，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住在隔壁。当年在香港歌坛，彭羚也是红极一时的。相比其他的香港女歌手，比如林忆莲，比如叶倩文，彭羚显得要单一一些，纯粹一些。她的歌路也许并不宽广，她的形象也不多变，但是就有人喜欢她这种淡然的、坚持的、纯粹的歌曲。而在2000年左右，在其他的女歌手想着要怎么样突破，也有更多的艺人加入到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的时候，彭羚已经开始渐渐隐退，将重心放到她的家庭上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住在隔壁》。

即将要为你放出的是王菲的《梦游》，收录在她的《胡思乱想》专辑中。音乐风格上，王菲融入了一些英伦的元素，封面上玩了一个拆字游戏，营造一种视觉的冲击。当时大家说王菲开创了香港英伦音乐主体风格的新纪元，虽说开创，又有谁能够模仿得来呢？王菲一直在引领潮流，但是谁又敢大胆出击去挑战她呢？所以风格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如此重要，尤其是娱乐圈中这一些想要引领潮流的人，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是王菲的梦游。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次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他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他，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阿莫爱》，这是她2001年的时候所发的一张专辑，充满了法国香颂一般浪漫气氛，而且不仅在听觉上，视觉上也能够感受到圆舞曲一般的轻松浪漫。当时唱片公司的设计师从来没有看到过梁咏琪在公开场合跳舞，但是这支 MV 里面找来了十多位专业的现代舞舞者，希望能够为复古色彩又兼具摩登气质的 Amour 营造出来流行的复古风。梁咏琪的完成度也很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来看一看 Amour。 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黎明。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之后不久就跟随着爸爸妈妈去了香港，那个时候他只有4岁。而到了80年的时候，14岁的黎明又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后来还在读书的黎明因病返回香港休养，偶然间被星探发现，就这样踏入娱乐圈。这样一段经历恐怕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想说的是，从小黎明就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甚至新的语言，包括新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黎明适应起周遭的环境来，仿佛是先天具有的能力一般。而这样的经历也似乎证明他不用去讨好身边的人，因为不断地在调整。所以每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是由他的经历所决定的。你觉得他情商不高，可是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非常的耿直。更重要的是专业上的投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的这首歌，叫《傻痴痴》。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昨天晚上跟好朋友聊天，她说上礼拜那位过生日跟她老公吵了一架，本来呢老公是主动过来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的，她说我心里的本意呢是叫她别买了，因为该有的都有了，这两年也明显的感觉到物质欲望降低，你要转我红包吧，520、1314的我还是花到家里，没什么意思。但是呢也不想说我没什么想要的你就别折腾了吧，因为这么说呢以后啊老公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以后这样的仪式感都可以省了，一年到头那么多节对他来说其实也挺烦的。于是呢他就灵机一动想了一个答案，他就跟老公说呢，今年过生日我什么都不要，你给我写封信吧。她老公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搞这一套，我写不出来。她本来是当个玩笑开一开的，没想到老公是这个态度，她觉得我都不要你花钱送礼物了，就让你给我写封信表达一下我们老夫老妻之间多年的感情，怎么就这么难呢？然后她老公嬉皮笑脸地说，我给你买束花吧好不好，别整这出，写不好我写不出来。然后他儿子就在旁边凑热闹跟他说，爸，我帮你在 DeepSeek 上搜一下，你抄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老公呢不知道是赌气还是什么，就没接茬，闷着头到书房里去了。所以这事儿弄得嘛，本来挺有情趣的，后来就变得特别特别扫兴。我这个好朋友说，其实呢我就是想小作一下，看看他还愿不愿意花点时间花点心思，我这个中年女人难道就不配得到老公的一封情书吗？确实啊，对于中年夫妻来讲，谈爱情是一件有点让人为难的事情。你要是问一对年轻的情侣什么是爱情，对方可能会告诉你要记得纪念日啊，要买礼物啊，要每天都打视频啊，要有晚安吻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问一对中年夫妻什么是爱情，对方可能会给你的答案特别特别的务实。比如我上礼拜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散步啊，他就说我特别羡慕周末的时候，如果经过一些 shopping mall， 看到透明的餐厅玻璃窗里面有爸爸陪着孩子，爸爸主动喂饭，我觉得那样的先生才是好丈夫。所以我们都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爱的要求，你冷不丁的突然跟他提爱，真的是会让对方有点蒙圈的。但是呢女人天生是感性的动物，哪怕柴米油盐酱醋茶已经代谢掉了一大半对爱的追求，可是时不时心里那一点还没有熄灭的小火苗还是会闪那么一下。我特别能够理解我的这个好朋友，虽然我们已经被生活搓磨的钝感十足，但是偶尔还是会想，我和他之间还有爱情吗？我也想问问你，你最近一次感受到伴侣依然爱着你，但是这种爱呢是和金钱，是和家务，是和孩子没有关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情景呢？美剧《摩登家庭》里有一集讲的是全家呢一起到迪士尼乐园去。

去玩。出门之前呢，先生就劝妻子换掉高跟鞋，但是呢，爱美如命的妻子果断地拒绝了。老公呢，就一脸无奈地开启了控诉的模式，说上一次我就劝你带外套，你也不听，后来冻得直发抖。结果呢，最后我倒成了那个不把外套给老婆的坏人。那最后只能够把外套给了你啊，我自己冻僵了。这种明明我很有理，结果还是让我深受委屈的憋屈，让先生很不爽。于是呢，这一次他就决定，自己的老婆如果穿高跟鞋出门的话，他的脚多疼他都不理会他。果不其然，到了迪士尼没多久，妻子的高跟鞋就让他疼痛难忍，但是要强的他还是一副我没事儿的骄傲的模样。最后呢，老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在礼品店买了两只软拖鞋拿到他的脚边让他换上。换完之后，妻子一脸被宠坏的表情，靠在先生的身上幸福地说了一句谢谢。我相信在那一刻，结婚多年的妻子一定从先生的这个小举动里感受到了情意绵长。婚姻是一场没有舞台、没有聚光灯、没有观众，甚至很少听到掌声的表演。在厚厚的一叠剧本里，唯有相爱容易相处难这个体验留给夫妻两个人去即兴发挥。所以我们才需要在磕磕绊绊的日子里去经常温习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幸福的碎片。经常这样做，就会在你经常冒出一个念头说这鬼日子老娘真的不想过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的冲动往回拉一把。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因为这个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的生日情书事件，我的好朋友呢已经有三天没有理她老公了，直到老公昨天晚上给她转了一笔账，说是上一年的绩效奖。她看到银行卡上的数字很快就想通了，因为认真交钱的男人还是对家有责任的男人。可是呢，到了晚上跟我聊天的时候，她心里的那点不自在又冒出来了。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跟他相亲的时候本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但后来你妈住院，他陪着你忙前忙后，你才觉得这个男人值得依靠。一开始他就是那款适合当老公的男人，而至于爱情的味道，你谈的那几个没有五险一金的男人还没有尝够吗？很多走散的情侣都这样说起过，说当初爱的时候问他爱我什么，所有的优点都能够一一数过，等分手了想知道原因，却发现那些优点居然全部都成了问题。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对婚姻失败的夫妻说，只要他能够知道配偶哪里让对方不满意，他就知道当初两个人为什么会结婚，因为他相信人们相爱和分手的原因其实是同一个。然而有人觉得都是因为不爱了才这样，也有人感慨人的心欲壑难填，你永远都猜不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不爱优点才变成了缺点，而是因为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太过幻想自己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伴侣。确实另一半会带来安全感，但他可能不懂浪漫，提供不了起起伏伏的情绪价值。同样，如果你爱上一个洒脱不羁的人，就注定得面对你想要稳定下来的那一天。事实上，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开优点之下存在的反面，所以有的时候分手不是选错了，而是忘记了亲密关系当中首先得承担的风险，就是了解并接纳对方的全部，包括没有那么好的部分。爱的本质其实很像罗曼·罗兰的那一句，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我发现所有好的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一种智慧，他们明白爱一个人就是和对方真实的全貌和平共处，就像种一棵会生长的树，接受它夏日的繁盛和冬日的凋零，爱它横生的枝叶，也爱它酸涩的果实。世界之大，能够看到你优点的人可能很多，但这只叫喜欢。但是愿意拥抱你的优点可能会带来阴影的人，才叫做遇见爱情。我想真正的英雄主义一定属于爱情。

关于爱是什么，最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爱是我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他8点起，然后9点钟我们准时出门，每个礼拜至少散2次步，咖啡我多糖，他不加奶，吵架谁先不沟通，谁负责请客吃饭。欣欣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男朋友呢免不了要久坐，所以他的腰肌有些劳损，经常的要贴那种镇痛贴来缓解。最开始帮他弄的时候，我很生疏，一张药贴全部都是褶皱和气泡，有的时候撕下来重新贴，那个粘性就差了很多，四个角也经常卷边。因为熟能生巧，贴膏药已经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看家本领。那天照例帮他弄，贴好了之后，我突然感慨，我们好像老夫老妻哦。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和我妈就是这样。我妈有季节性鼻炎，吃的是那种小颗粒的药丸，说明书上写每一次50颗，于是我爸总是傻乎乎的一粒一粒地数给他。他们过了30年，经历了数不清的换季，现在我爸只要轻轻一抖就能够倒好半瓶盖的量，而且50粒不多不少。在漫长的岁月里，口味、作息，甚至生病时候的常用药都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而重新校准，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靠时间打磨出来的自然而然。他说有一次跟家里因为结婚的事儿吵架，我说话都已经开始带哭腔了，而我妈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时男朋友一边顺着我的背，一边耐心地跟我妈解释，最后说，阿姨，我俩出去溜达一会儿，等大家都消气儿了，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我在外面断断续续的哭诉，没有一句话讲得利索。他给我擦眼泪，说我明白，从小到大你懂事惯了，就算是婚礼，有些钱也不舍得浪费。欣欣说，那个瞬间，我觉得这辈子每一次感到委屈的时刻，都是为了有一天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理解你的词不达意，会在你无助的时候给你力度刚好的拥抱。如果说习惯是时间留给爱的身体痕迹，那么深度的理解则是精神世界的契合。迄今为止，好的爱情带给我最珍贵的感受就是被看见。当一颗心看见另外一颗心，一个生命看见另外一个生命，我们的内在需要才能够得到共情，而深层次的爱就在此刻达成。我想有些恋爱之所以会走向携手一生的约定，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随时随地地接住你，那是大量的沟通，各让一步的包容和无条件的欣赏才能够演算出来的证件。

成了一个消费的关系，只要对方让我开心就可以了。就像是去旅行，十天能够辗转很多地方，追求的是我来过却没有好好看任何一处的风景。而爱情势必要在漫长的时光里从外向内建立起生命的关系，首先你得活好自己。小杨有一个类似的观点，我也很认同。他说，如果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顺了，那你的婚姻自然而然的也就顺了。被朋友问到为什么我在婚姻里没有内耗，我仔细想了一下，应该也曾经有过，但自从把自己理顺了之后，确实就对婚姻越来越满意了，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动机去挑剔别人，就都行吧，怎么都行，孩子成绩差一点或者是好一点，男人粗心一点或者是细心一点，生活都大差不差，既上不了天也入不了地，只要把自己的事业情绪和朋友圈稳住了，婚姻只是生活的一个小环节。他说，我这个人呢，可能是典型的自我主义者，我觉得世界是自己的镜子，要让世界变好，自己得首先变好。基于这种想法，我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的愧疚感。如果你坚信只有你自己过好了，这个世界才会好，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好的款待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呢？因为只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轻松做到的，为这个世界负责。婚姻里没有无私的人，甚至上升到一切情感关系里都没有无私的人。所谓无私，往往是幼稚贪婪的代名词，想要捞到更多的好处，先得摆出一个无私的姿态。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动不动情绪失控，对伴侣提出没完没了的要求的，正是失去了自我，打着双引号的无私奉献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理顺和自我的关系，总是期待从他人处得到力量。他们过高的估计情感关系，觉得有了情感关系，人生就有了降落伞。其实我们一辈子只背着一个降落伞，就是自我。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无论处在何种境遇，努力的让自己顺一点，才是经营婚姻的唯一正途。请永远不要放弃自我去成全婚姻。婚姻这东西没有那么多的艰深，不过是生活的某一种方式。无论遇到多少难事儿，都不要牺牲自我。婚姻是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的共同责任，你守住自我，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干净，不用别人操心，对方自然也要拿出不让你操心的姿态来。成年人不给彼此添乱，就已经减少了婚姻的一半负担了，其他的难事儿，两个人两个家庭分分工也就度过去了，真的犯不着让一个人在婚姻里苦大仇深。理顺自己，我想到的有三点。首先，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向理想的自我再进一步。成长是女人最好的护肤品，你不要成为多成功的一个人，但是有必要把自我寄托在一件能够让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事情上，每天向更好的自己进一步。这种感觉无比的美妙，它会让你向阳而生，照亮生活的阴影。其次，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情绪内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只要想一想，这地球明天还不知道在不在呢，就万事万物皆可原谅。虽然是唯物主义者，该信命的时候还是要信一信，不为别的，就为活在当下。相信万事万物自有安排，把每一天当作这个地球的最后一天，把自己当作尘埃，日子就会过得倍儿爽，看谁都顺眼。第三，做一个快乐的人，找到让自己快乐的那件事儿。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今天开心吗？有没有做点什么事情来讨好一下自己？成年人要培养感知快乐的能力，就像刻意说我爱你一样，刻意的追求每天多开心一点。看到美丽的彩霞，告诉自己我很开心，
听到领导的夸奖，告诉自己我很开心；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告诉自己我很开心。

开心的人自带可爱的能量，一个人只要有快乐的能力，就一定有爱和被爱的能力。一切事情人是根本，婚姻依附于个人，而不是个人依附于婚姻。你不用刻意的经营它，只要把自己理顺，因为你顺的时候，婚姻一定也顺。好好生活，把一切理顺，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你。

0: 很喜欢小杨的那篇文章，说无论是平静的婚姻还是平静的单身，都得先把自己过顺了。睡在你身边的男人可能因为时间太久了已经不能够再让你怦然，但还是可以和自然、跟生活、跟爱好、跟知识、跟美去谈一场波澜壮阔的恋爱。刘擎教授说，爱情是婚姻里的意外，这句话年轻的时候读不懂，要在婚姻里历练一段时间才能够明白。爱情的心态总体并不适合婚姻，因为好的爱情牛在浪漫，越折腾越剧烈，越不平静就越刻骨铭心。但好的婚姻呢，牛在合拍。说来说去，婚姻的难题只有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需要爱情，而婚姻本身的相处又排斥爱情。婚姻是爱情的虚火之后，大家都从罗密欧朱丽叶变成了普普通通的赵钱孙李。好的婚姻一定是大家都找到了舒舒服服做自己的方式。我跟我的好朋友说，其实别人都特别羡慕你，老公身体健康，头发浓密，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孩子也不让你操心，一定是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这辈子才能够这么的顺遂。他也不得不承认，可能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平静，想作一下，搅动一下节奏。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年危机来作怪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

著名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人说上班的时候还能够喘口气喝口水，可是放假带孩子一天都难得记起来要给自己喝一口水。还有人说平时上班坐办公室，微信运动大概是一两千步，可是放假带孩子随随便便一两万步。还有一个妈妈说抱孩子抱出了肌肉，而另外一位理性的妈妈还分析说上班有午休，带孩子你只能尊重孩子的时间，上班只要八小时，可是放假带孩子要24小时待命，你要做厨师、保姆、老师、司机、导游，什么角色都要干，要花钱要出力，难道真的不累吗？有个我们听到逆风翻盘的张韶涵，我的最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说到陈绮贞，好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乐坛的陈绮贞现象现在在慢慢的淡化。不过呢，聊起民谣，陈绮贞依旧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开、近乎于里程碑式的歌手。大概是2006年，陈绮贞突然变得不那么小众，一下子被更多的人所知道。随着《华丽的冒险》这张唱片的大卖，到处都在播旅行的意义，明信片、吉他、咖啡店、旅行、北京、巴黎。陈绮贞刻画了一个迷茫、彷徨，但是又想努力思考的普通少年的肖像。有人说他笑起来的样子像一个初中生的模样，就像是我们可能认识的身边任何一个普通的女生，也像是任何一个女生心里向往的自己能够成为的样子。对于流行音乐来说，一首歌广为传播的必要条件是旋律好听。你会发现陈绮贞的歌大部分都是旋律很轻松、易学易唱的歌。据说陈绮贞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室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吉他，平时或者睡不着的时候随手拿起来就可以弹，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新鲜的有灵感的旋律了。除了旋律之外，她的歌词也写得很好。粉丝们将他的歌词的水准依赖于陈绮贞在大学的时候在哲学系的学习，但是这些都是标签，标签背后的更多的是陈绮贞本人长期的写作积累。20岁的时候，你会喜欢那些流行歌里面唱爱情、唱旅行，谁的20岁不是这样呢？可是当40岁的你，如果还在歌唱爱情、歌唱迷茫和旅行，也许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奇怪。也许这就是陈绮贞这些年关注度慢慢变少的原因，但是作为曾经喜欢过她的那些音乐的人，依然要祝福她，希望她作为一个创作者，慢慢的有更多、更新、更符合时代和当下的灵感。听完了陈绮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同样是创作人，他的创作的火花和灵感似乎源源不断，永不枯竭，而且对得起自己的年纪和经历，这是李宗盛，《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0岁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各位，我们要听到的是可米小子，这首歌叫做《青春纪念册》。这个组合很多人应该已经淡忘了，但是这首歌大家只要经历过毕业季应该都会有印象，几乎在每一年的毕业季这首歌会被拿出来反复的播放。这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唱的是青春，唱的是情感，唱的是青年人之间的深厚的友情。2002年，可米小子从出道的新人选拔赛成军，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专辑一开售，销量不错，于是他们又主持节目，登上了红磡体育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演出。最红的时候，也算是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在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和东西。青春可以用力做梦，青春可以不怕失败，因为青春，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共同的回忆。也许当年这个组合的人生阅历尚且比较浅陋，但是他们唱的这些歌里面透露着年轻人想要成长、想要蜕变的心路历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
1: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这首歌也算是他和郑秀文曾经的传情之作。许志安的歌郑秀文也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自己的版本。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这首歌我们也不陌生了，叫做《想着你的感觉》。其实是歌手出身，但是因为曾经在《超级女声》、在《名士高徒》、包括《快乐男声》等等太多档的节目当中担任过评委，所以巫启贤呢被称为评委专业户，甚至有人叫他资深评委。后来就有媒体采访他，说当评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巫启贤说，评委和选手一样，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选手呢，你要有形象，你要唱歌，要会跳舞，再到表演。但是对于评委来讲，你就需要懂得更多，点评要更加到位。在现在的综艺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艺人都放弃他们的老本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真人秀，所以呢，也会有像巫启贤这样频频出现在评委席上的歌手。有人质疑巫启贤已经放弃了歌手的身份，巫启贤自己有一个回应，他说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出，至于发唱片，他觉得不是求量的时代，需要更加注重品质。我来稍微有点苛刻的解读一下，也就是说巫启贤这些年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但是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主客观的原因，对于他本人来说已经是越来越难的事情。对一个常青树歌手的要求，最基本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吧，有点可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李杜，曾经他在90年代的滚石唱片也算是不能够被忘掉的名字，李杜够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下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听一首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歌曲一般是今天我要嫁给你。诶，我倒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曾经在一个婚礼当中听到过的一种选择，当时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受，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大概藏着爱情的真理吧，后来有很多人也翻唱过它，但是我一如既往的推荐林子祥的这一首最经典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一首对唱的情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 KTV 当中都会拿这首歌作为一个比较入门级的比较简单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一点动心》，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作品。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林小培原唱的《心动》，黄韵玲来谱曲。这首歌又是同名电影《心动》的主题歌，张艾嘉来指导，金城武、梁咏琪和莫文蔚来领衔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也算是千禧年之前关于爱情和初恋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部爱情片了。这部电影充满了爱情和青春，离别和相逢，而这首歌也非常完美地把这些感情都包含在其中。林小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风头最盛的时候，1998年他以自己的同名专辑出道，并且凭借着这张叫做 Shino 林小培的专辑获得了第10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而1999年他就遇到了心动这首不可多得的好歌。这原本是一首温柔的歌，但是林小培用比较摇滚的唱腔诠释了它，所以听歌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汹涌奔腾的爱，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感受。这部电影讲的是初恋的故事，在两岸三地好像暂时想象不出第二个像张艾嘉一样了解女人的导演，他细腻但是又不失锋利，他文艺却又很接地气，他扎心却处处窝心。在差不多20年前，他用一个白云缠绕蓝天的故事描绘了初恋对一个女人一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们最爱的人却往往不是相伴白头的人。而张艾嘉本人已经超过60岁，可是他的人生的精彩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被限制过，所以我们说只有内心强大不怕变老的女人才能够热气腾腾地活着。接下来我们就听爱情有什么道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心中，怎忍算情途中这份情，你怎会不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对于很多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只要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迅速喊出背后原唱歌手的名字。他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手，他有一个相当霸气的外号或者说是称谓，叫做卡拉 OK 女王。可惜的是，当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来临，梁艳玲投资失败，她从身家数千万变成了欠银行贷款100多万。2002年，她放下曾经明星的身段，开始进入到保险行业担任保险经纪。据说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她的销售业绩就排到了公司的第三名。之后呢，她每一年都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在2007年，她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在这些年，她还成功地拿到了一些专业的执照，比如说美容师的执照、潜水师的执照，还有保险理财师的执照。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保险公司就把梁艳玲当作是励志的榜样和偶像，他们的口号就是卡拉 OK 女王都可以靠卖保险重新自立，女人们，难道你还不来保险公司上班吗？接下来我们就在梁艳玲的声音里面来回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地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
1: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3: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2: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4: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2: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5: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2: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6: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2: 原公司 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四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有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

0: 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1: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2: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3: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2: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
4: 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5: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

0: 斯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1: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2: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作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3: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积分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4: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2: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5: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6: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2: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7: The status quo，
1: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1个半月，最快可能在10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8: 假。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2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0: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1: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2: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0: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1: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0: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他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3: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1: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3: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1: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3: 从作家的角度，
1: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3: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0: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3: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 就是这些，
3: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 对。
3: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

0: 小气，他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1: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粒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2: 谁教您啊？
0: 我自己的。
2: 那你跟谁学呀？
0: 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2: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2: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1: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2: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1: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1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2: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几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2: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就说我这个事情我干不来。
2: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2: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1: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 但乡村的风景

0: 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1: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2: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哎，当然丑陋都一样。
2: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1: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门。
2: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1: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0: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1: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1: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1: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2: 那
1: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0: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报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0: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啊，
1: 那
2: 差得远吗？
1: 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1: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1: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0: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2: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了。
1: 对对对，是，
2: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1: 对，
2: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1: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我不是没有能力。
2: 那人家，
1: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不然画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0: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2: 你画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0: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1: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1: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0: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1: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 哎，那个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0: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0: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 92.9，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啊，吃得太咸了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明明少吃盐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往上升。如今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血压的幕后推手被发现。日前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3个藏得很深的血压推手，他们看起来平常，却可能让血压悄悄失控。今天来和您说说。越来越多的餐馆正在逐渐用更清新的水饮代替普通的凉白开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饮更能够提升就餐的体验感，也成为了餐馆的隐性竞争力。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免费的水饮可以放心喝吗？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现在人们过于依赖电脑，长时间用手指敲击键盘鼠标，就容易引发鼠标手。鼠标手是一种通俗的称呼，一切因不良动作或习惯使手腕内正中神经以及血管受到压迫，出现麻木疼痛无力的症状，都叫鼠标手。那鼠标手是怎么形成的？哪些人容易得鼠标手？如何预防鼠标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心血管的健康。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供水管道，血液是流动的水，而高血脂就是水里不断沉积的油污和杂质。开始没感觉，可是时间长了，血脂高了，脂质粘在血管壁上，越积越厚，慢慢的把血管变窄变硬了。等到堵塞严重了那么心脏的供血不足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的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觉得高血脂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体检单上也赫然出现了血脂异常的标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血脂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它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运动到底在哪一步出了岔子？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很多人都知道吃得太咸了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明明吃盐很少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上升。如今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血压的幕后推手被发现了。日前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3个藏得很深的血压推手，他们看起来平常，却可能让血压悄悄失控。2025年11月发表在国际期刊教育与健康促进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好坏、运动量的多少和体重是否健康，这三者紧密交织，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血压，甚至是高血压的幕后推手。首先，睡眠不好，血压真的会狂飙。研究发现，血压高的人平均睡眠质量得分呢，几乎是正常人的2倍，就是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如果你夜间易醒，白天没精神，甚至有轻中度的睡眠障碍，那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比睡得好的人高出24%。没错，不是只有失眠才算问题，睡得浅、醒得多，一样在拖血压的后腿。 第二种是运动太少，高血压的风险加倍。如果你睡眠差而且运动少，那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更高。但是好消息是，运动可以拯救糟糕的睡眠。这个研究发现了，如果睡得不好还不爱运动，高血压的风险会增加21%到38%。相反，保持规律运动的人，即使睡眠质量一般，高血压的风险也几乎不增加，仅上升4%。每天30分钟快走、做家务，甚至干农活，都能成为你对抗睡眠不足的护身符。在体重健康方面，过胖或过瘦都能够升高血压。很多人认为只有胖人才会高血压，研究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在睡眠差的人群当中，无论是肥胖的、超重的还是太瘦的，高血压的风险都会额外的增加22%到24%。换句话说，睡不好加不运动加体重不健康，是导致血压悄悄飙升的三大幕后推手。那么日常一些习惯也在升高你的血压。首先是久坐不动。久坐不动，运动不足，会导致血管的弹性下降，增加血压失控的风险。此外，久坐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不畅，血液当中的一些代谢废物不能被及时清除，也会导致血压升高。还有就是吃得太咸了。2025年11月，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在权威期刊《医学年鉴》上发表的一项重磅的研究显示，盐吃多了对身体的危害巨大，每增加一克每天的钠摄入，约等于2.5克的食盐，就会导致收缩压平均上升0.6毫米汞柱，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4%，卒中风险上升6%。情绪波动，尤其是急躁易怒，也会直接影响血压。人在情绪激动时，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骤然升高，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也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形成慢性血压升高。还有就是抽烟饮酒，香烟当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心脏和肾上腺素，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引发了动脉的硬化，甚至血栓。吸烟者的血压、心率普遍高于不吸烟者，而且二手烟同样会带来高血压的风险。2023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高血压》上的研究显示，其实少量饮酒也会让血压升高。和不饮酒的人相比，每天饮用12克酒精就能够使收缩压上升1.25毫米汞柱，舒张压上升1.14毫米汞柱。那么，相对来讲，控制血压有一个金三角，照着做就会有效。首先是吃，吃对了比吃少更重要。控制饮食远不只是少吃盐，而是通过优化食物选择有效管理血压。主食升级为全谷物。2025年国际期刊《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用糙米、燕麦、全麦等全谷物替代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的风险。每天多吃约一碗半的糙米饭的量，就能够带来明确的健康益处。还有就是患低钠盐。2024年发布的《中国低钠盐推广使用指南》指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减少心血管事件和死亡。另外，善用天然降压食材，日常饮食当中可以有意识地加入一些有益血压的天然食物，比如说鸡蛋、西红柿、豆制品等，都对血压控制有积极影响。动起来呢，降压效果是翻倍的。建议有氧运动为主，像快走、慢跑、游泳，每周坚持150到300分钟，每天30到60分钟左右，并且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和平衡协调练习。2023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降压的最佳运动，等长运动，就是肌肉持续收缩发力，而肢体不产生明显位移的运动，就像平板支撑、站马步、靠墙静蹲等等，都属于简单易行的等长运动。 那么睡得好也能够使血压更加平稳。2025年11月，睡眠进展期刊上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固定时间入睡能够显著降低血压，坚持定点睡觉，参与者的24小时的平均收缩压降低了4毫米汞柱，舒张压降低了3毫米汞柱。而将这个周期的时间点定在22点到23点是最好的，在这个时段就寝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大家好，我是健康小花，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广播。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静静呼吸。
2: 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最大，香烟的烟雾散尽之后，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致癌物仍然能够在室内停留至少2个小时。通风和污染程度的不同会导致香烟的残留物滞留数小时、数天甚至数月，它们会和室内其他污染物产生反应，形成有毒的混合物。 对于接触到这一物质的非吸烟人群，尤其是儿童，潜在的健康危害性非常大。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9，我是唐北，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越来越多的餐馆正在逐渐用更清新的水饮替代普通的凉白开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饮啊能够提升就餐的体验感，也成为了餐馆们的隐性竞争力。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免费的水饮可以放心喝吗？
0: 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隐患呢？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这些清新的餐馆水饮正在横扫大街小巷，这几年餐馆们提供的免费水饮越来越多样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水质不太好的地方，白开水的滋味有点难以下咽，而那些加入了清爽调味的水饮就成为大势所趋了。 最常见的自然是柠檬水，只需要在饮用水中加入几片新鲜的柠檬片，普通的凉白开便会带上一股柠檬的清香与酸爽，一口喝下，口腔内唾液分泌都加快了，十分促进食欲。与柠檬水同理的还有各类柑橘条的水，如青橘水、西柚水、橙子水等。 这些柑橘类水果的果皮中含有大量挥发性芳香油，以清新且充满活力的香气被广泛接受。有心的商家还会加入冰块或者冰镇一番，更为消暑。而能与柠檬水对打的薄荷水，其背后也有一众具有代表性的植蔬类水饮，例如黄瓜水、荷叶水等。 黄瓜的气味清新但不抢味，吃重口味食物后喝杯黄瓜水清爽舒适，薄荷水更显清新凉爽，因为薄荷叶中含有薄荷醇，它能够以化学方式触发皮肤和口腔中对冷敏感的 TRPM8受体，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凉的感觉。这些果蔬水饮不仅能提升凉白开的口感，对提升食欲亦有很大的帮助。 譬如大量存在于柑橘类水果之中的柠檬酸，可以增加唾液分泌，促进胃酸分泌及消化酶活性，作为餐前开胃水，很合适了。果蔬水饮还有一大好处在于它不含咖啡因，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就餐时要是喝太多茶饮，可能会引起心悸失眠等情况，用果蔬水饮代替茶饮，就不怕晚上睡不着了。 此外，从营销的角度来说，店内提供比凉白开看着更高一级的免费水饮，亦是对消费者情绪的一种隐性满足。不过，对于餐馆来说，这些免费水饮也是一笔划得来的经济账。像柠檬薄荷等原材料本身价格不高，而且还可以反复冲泡，即便大量供应，成本也会低过茶叶。 同时，因为免费提供水饮，无需额外收取茶位费，和顾客达成了双赢局面。Yes， 要是免费茶水做得好，有时还能提升餐馆的竞争力，做出地域性的差异化来。例如，北京有些小餐馆会在夏天提供凉的绿豆汤，不少川渝地区的火锅店、串串店会提供老鹰茶，它其实是毛爆皮张的嫩枝嫩芽，经晒干后可以充当茶叶冲泡饮用。 而两广地区在夏季则流行罗汉果茶，罗汉果内含有的罗汉果甜苷是一种比蔗糖甜度还要高300倍的甜味素，但热量又相当低，因此常被作为代替。

0: 糖使用，泡于水中自带香甜，别有一般风味。秋冬时分，这些热茶好暖身。相较于夏季的清爽果蔬茶，秋冬季节餐馆提供的免费水饮就略显单调。他们大多承担同一个任务，让顾客从寒冷的室外中进来后，通过一杯暖饮迅速恢复体温，同时也唤起食欲。大麦茶、荞麦茶在秋冬季节也相当流行，部分餐馆为了提供它的口感，还会额外加入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须增加甜味。还有一些店铺会提供红枣桂圆枸杞茶、八宝茶这些甜度更高的茶饮，热水冲泡后，这些干果的香气被极大程度的逼出，即便不额外加糖，茶汤也是甜丝丝的，可以迅速帮助寒冷的身体补充热量。免费水饮虽好，消费者在就餐过程中却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一方面是要留意餐馆提供的果蔬水是否卫生安全，尤其是夏季，气温较高，新鲜水果若不恰当保存，容易出现腐败的情况。一些餐馆为了节约成本，或许会反复冲泡同一片柠檬、橙子，若是在喝水时发现气味不对，口感苦涩变味，需要及时与餐厅反馈，停止饮用。
1: Oh, no.
0: 也有一些餐馆为了让水饮的口感更好，会加入大量的糖浆、蔗糖，一时迷惑住顾客，但背后却是过度摄入糖分的风险。此时消费者也应当留意，假如水饮滋味过甜，也就别贪杯了，或者让餐厅提供普通的白开水，以免一顿饭中摄入的热量过高。总体来说，免费水饮虽好，但饮用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饮用。
2: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3: 上网查一下看看。
2: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4: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2: 怎么问啊？
4: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现在人们过度依赖电脑，长时间用手指敲击键盘、鼠标，就容易引发鼠标手。鼠标手是一种通俗的称呼，一切因为不良的动作或习惯，使手腕内正中神经及血管受到压迫，出现麻木、疼痛、无力的症状，就叫鼠标手。那鼠标手是如何形成的？哪些人容易得鼠标手呢？如何预防鼠标手？接下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鼠标手在医学上称之为腕管综合征，是腕部正中神经受卡压而引起的手指疼痛和功能障碍的一种临床综合征。鼠标手好发于30到60岁人群，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3倍。除了工作中常用电脑的白领办公室人员之外，出租车司机、教师、编辑、记者、厨师、建筑设计师、音乐家等频繁使用双手的人都是鼠标手的高发人群。此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糖尿病和腕部创伤人群，家庭主妇或长时间手持书本阅读的人群尤其要警惕。鼠标手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说了，鼠标手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是由腕横韧带与腕骨共同围成的纤维性隧道，保护着手腕的正中神经。一般手腕在正常情况下活动不会妨碍正中神经，但是在操作电脑时，腕部处于强迫体位，不能够自然伸展。如果手腕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压迫腕管中的正中神经了，使神经传导被阻断，从而形成手掌的感觉与运动发生了障碍。那么鼠标手有哪些表现呢？ 由于正中神经受压，所以呢，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会出现麻木、刺痛或烧灼样的疼痛感，并且伴有无力、不灵活的感觉。比如说，提一个物品的时候突然失手了，这些表现呢，都是以中指为最显著。白天劳动之后，夜晚会加剧，甚至睡眠当中也会痛醒。当腕管内有炎症的时候啊，腕关节就有轻微的肿胀及压疼，有的时候疼痛是牵涉到前臂的，夜间或清晨的时候症状最重。适当的活动手腕之后，症状可能会减轻，病程时间长的人可能有大鱼际的肌肉萎缩。我们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的手掌手腕的平常的反应，判断一下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怀疑是鼠标手了。手指、手掌、手腕、前臂和手肘僵直酸痛不适，有的时候腕关节活动时还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手指有灼痛、麻木、冷的感觉，握力和手部各部位的协同工作能力降低。手指疼痛时可以牵延到胳膊、上背、肩部和脖子，夜间疼痛发作较为明显。那么这些症状就要怀疑你是否有鼠标手了。对于鼠标手的治疗呢，医生一般会采取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保守治疗就是腕部的制动解除或减少高危的动作，以及建议你休息、理疗和封闭治疗。手术治疗呢，是对于保守治疗无效或症状逐渐加重的患者，可以采取手术治疗，行腕管松解减压术。那么平常我们该如何去预防鼠标手呢？第一，要去除病因，改变不良的鼠标使用方式，改变不良的手部姿势，不要长时间持续使用电脑，每操作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休息十分钟左右，并且甩动手指，对腕部和肩部进行按摩。第二呢，是训练，进行鼠标手的放松训练，那么对于预防也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训练方式呢，就是屈指肌腱滑动练习，就是手伸开，四指并拢，拇指朝上，然后呢四指开始卷起来啊，卷起来之后再伸开，这样做一个屈指肌腱滑动练习。还有一个是腕关节的屈曲练习，可以这个在虎口部位呢，拿一个这个大小适中的一个物品，然后进行一个腕关节的屈曲练习。还有一种就是腕关节的背伸练习，就是手持一个大小合适的、轻重合适的物品，那么手臂往前伸，掌心向下，然后攥住这个物品，做这个手背的抬上和放下的这个动作，反复去练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常做一些握力练习，就是手握握力器来进行一个适量的练习。如果一旦被鼠标手困扰，建议去医院的骨科就诊，早发现早治疗，避免神经长时间受压而产生不可逆的损伤，影响手部的功能。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血脂健康，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好的，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上越来越厚，就把血管变窄变硬了。等到堵塞严重，心脏供血不足，就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了。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觉得高血脂啊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体检单上也赫然出现了血脂异常的标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血脂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它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到底在哪里出了岔子呢？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周静，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省第五届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名医工作室成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急慢性心衰、心律失常、各类心肌病、心脏神经官能症等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多发病，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多项，主持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一项，发表论文数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周静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周医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当中查出了高血脂哈，那高血脂就是高脂血症吗？为什么高血脂会隐藏的这么好呢？
1: 我们这里讲的血脂呢，这一概念其实是我们血清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一些类脂，比如说我们磷脂等等的一些的总称。与我们临床密切相关的血脂，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胆固醇，还有我们的甘油三酯。但是我们的血脂不溶于水，它必须与相关的载脂蛋白结合成脂蛋白，才能溶于我们的血液，被运送至我们的组织进行代谢。那么在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呢，它就包括的溶于的脂蛋白当中，它就包括一些比如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中间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脂蛋白小 A。所以在临床上，我们血脂检测的常规项目就是我们的包括了我们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载脂蛋白 A1 还有一些脂蛋白 B 和我们的脂蛋白小 A， 那么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被我们临床医院实验室作为我们的血脂的检测项目。大家在体检中查出的高血脂啊，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高脂血症。那它通常是指我们血清中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或者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升高，那它又称为血脂异常。但实际上啊，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包括了我们的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在内的各种的血脂异常。那么从临床的使用角度，我们将我们的血脂异常简易的分为了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混合型的高脂血症，以及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那么血脂异常早期呢，往往因为没有任何症状，因而被隐藏得很好。
0: 那么根据体检当中的血脂的指标，哪些情况可以判定为血脂异常了呢？
1: 我们根据空腹的静脉血清检测指标，将我们的血脂异常分为四种，那分别是高胆固醇血症，那么是指我们的总胆固醇大于等于 5.2 毫摩尔每升，还分为我们的高甘油三酯血症，是指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等于 1.7 毫摩尔每升，还有我们的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它是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要大于等于 3.4 毫摩尔每升，还有就是我们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是指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小于 1.0 毫摩尔每升。那么刚刚讲的这些指标中的一项或者以上异常，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我们的血脂异常了。
0: 高脂血症有哪些危害呢？它会引发哪些严重的疾病？
1: 我们的告知血症参与。

0: 我们全身多个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就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脑梗，还有会引发我们的胰腺炎乃至癌症等等危重的疾病，危害我们人民的健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是我们全球范围内影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最主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么其中以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呢，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占我们死因构成的40%以上。那么根据有关流行病学、遗传学，还有我们临床干预研究的证据充分证实，在我们一系列的血脂指标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因此，对我们血脂的相关指标中，尤其是我们调脂治疗的首要的干预靶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进行一个科学的、有效的防控，对于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的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那么，高脂血症早期有没有症状？我们该如何发现它呢？
0: 我们高脂血症早期没有一些没有症状，但血脂异常的发现呢，主要就是依靠我们常规的一些医疗的就医服务和一些健康的体检。所以说，血脂筛查有利于我们及早的发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去指导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与干预治疗。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获益。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我们建议年龄小于40岁的成年人，每2到5年进行一次血脂的检测。那么，这个血脂检测呢，它包括我们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那么，对于大于等于40岁的成年人，我们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的血脂的检测。那么在血脂检测的时候呢，我们是采取的静脉血。采血前建议大家至少2周内保持日常的饮食习惯和体质量的稳定，24小时内呢不进行剧烈的身体运动，禁食8到12个小时，坐位休息至少5分钟。那么对于一些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也是要根据个体化的防治的需求进行一个血脂的检测以及监测。我们对于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患者，以及存在多项的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还有吸烟的人群，还有早发的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有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者，皮肤或者是肌腱黄色瘤以及跟腱增厚的患者，都是我们血脂检查的重点的对象。
1: 那么血脂异常和哪些因素有关？如果说家里长辈有血脂异常的，晚辈是不是一定会中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去警惕呢？
0: 我们的血脂异常根据病因的分类，我们分为原发性的血脂异常，还有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血脂异常呢，多是受我们的遗传因素与我们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那环境因素呢，又包括了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还有跟年龄、性别、肥胖、吸烟、饮酒等等是相关的。那么继发性的高脂血症，它是由于特定的疾病或者是药物干预而引发的脂质代谢紊乱。那么疾病因素就有我们的甲减、库欣综合症、肝肾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等等。那么长期有需服用我们的一些唐氏激素类还有噻嗪类或者噻嗪类的利尿剂、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等，也会引起我们血脂。高脂血症。那么除此之外雌激素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由于刚刚讲的，我们的原发性的血脂异常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影响的，所以在家中长辈如果有血脂异常的话，那晚辈也是有可能会存在我们血脂异常的可能的。那么刚刚也提到，我们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患者也是我们血脂检查的重点对象。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先症的患者的一级和二级亲属，我们均要进行一个血脂的筛查。在日常中，我们除了做好对血脂的筛查、检测以及监测之外，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坚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健康的生活

0: 活方式就包括一些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一些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限制饮酒等等。
1: 好，如果说发现了高脂血症哈，那指标高到多少就需要进行治疗了？治疗一定要吃药吗？
0: 由于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总体风险评估是我们血脂干预决策的基础，那么依据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采取不同强度的干预措施，也是我们血脂异常防治的核心策略。所以根据我们中国成人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总体发病的风险评估流程，我们来对我们的这个进行一个风险评估啊。那么根据这个风险评估，是将我们成人分为了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超高危、极高危、高危、中危，还有低危人群。那在我们常用的血脂的一些指标中，与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呈因果关系，且作为我们临床重要的治疗靶点的血脂指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基于我们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结果，为了有效地降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提出了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不同的人群，根据个体的风险等级来启动我们降脂治疗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和它的治疗目标。那么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级为低危的人群，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达标值目标值就是要小于3.4毫摩尔每升。那么中和高危的人群推荐是将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目标值要低于2.6毫摩尔每升。那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级为极高危的患者，我们是要将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目标值要控制小于1.8以下，并且较治疗前的肌腱降幅是要大于50%的。那么，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级为超高危的患者，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的目标值就要小于1.4毫摩尔每升，并且也是较我们治疗前的基线降幅度要大于50%。那么降脂的治疗呢，它包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和我们的药物治疗。那首先是要推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包括一个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和限制饮酒等等。那如果说当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能够达到我们降脂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考虑加用我们的降脂药物。
1: 那么，在中医看来啊，中医是如何看待高脂血症的？有哪些好的治疗的方法呢？
0: 我们中医对我们高脂血症的诊治是具有自身特点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将其纳入了我们血瘀、痰湿，还有脂高等等一些的范畴。我们中医认为我们高脂血症的病因在于饮食不节、事事油腻甘甜，还有醇酒后味、情志失调、过意少劳等等。那么这些病因造成了我们肝、脾、肾三脏功能的失调，体内体液代谢失常，形成了淤血、湿浊、痰凝等等的病理产物，最终导致我们高脂血症的发病。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属于本虚标实的疾病以痰瘀为主，正虚为本。我们在临床上呢，常常把它分为痰浊内阻型、痰瘀互结型、气滞血瘀型、气虚血瘀型、肝肾阴虚型，还有脾虚湿盛型。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痰浊内阻型，那么此类的患者呢，他身体比较肥胖肢体时常会感觉有沉重的感觉，头昏多眠容易觉得困倦，胸闷气短大便黏或者是不成形。那么对于痰瘀互结的，那么此类患者除了跟上述刚刚讲的痰浊内阻型的患者之外，他还结合了存在一些我们血瘀的征象比如胸口有刺痛或者是闷痛舌唇是偏紫暗的舌苔呢也是 有紫案或者是舌体有瘀斑瘀点。那么器质血瘀型的患者呢，他胸部或者常常胁部会有一些胀满啊，呈针刺样的疼痛，情绪低落，急躁易怒，喜欢长叹气啊。那么气虚血瘀型的患者呢，他会出现气短乏力，精神疲倦啊，少言懒言啊，活动后啊诱发或加重，出汗也比较多。那么我们的肝肾阴虚的患者会出现我们的手心手脚发热啊，心烦失眠，健忘多梦，也会出现我们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常常的对我们的高脂血症的一个临床分型。那我们中医治疗高脂血症呢，啊，我们时常是遵循一个直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标本兼顾，补虚泻实，辨证施治的。那么在药物治疗上啊，主要包括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中药方剂和一些啊便于使用的中成药物。那么在我们祖国医学的传统的经典方剂当中，比如二陈汤、血府逐瘀汤和参苓白术散等等啊，我们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可以进行灵活的加减啊，实现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一些单味的中药，比如说金银花、山楂啊、茯苓、红曲、大黄、天麻，还有荷叶等等，也是具有调控血脂的作用的。那么我们也常讲啊，药食同源。那么食疗法辅助治疗我们的高脂血症，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我们疾病的风险。那么除了药物治疗，我们中医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法，那包括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等的一些传统保健的健身功法，还有我们的针刺、艾灸、穴位敷贴、穴位埋线、耳穴压丸等等的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也在我们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中应用很广泛。
1: 那么周医师，请您结合您的专业经验哈，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最实用而且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些控脂减脂、保护心血管的黄金建议。
0: 我们高脂血症的患者，其实我们也是要建议他，首先要学会怎么吃。那么对于怎么吃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高脂血症的患者人群，在满足每日必须的营养的基础上，去改善我们的膳食结构，去控制我们的能量的摄入。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就要注意一些少油烹饪啊，少用油炸、油煎的方式来进行方法，多选择蒸或煮的方法。那么全天候的各种食物来源的脂肪的摄入量啊，是建议在40到55克之间。每日的烹饪油应不超过25克。那么也是建议大家采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我们的脂肪酸啊。那么适当增加我们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特别是富含 Omega 3等多等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深海鱼啊，像三文鱼、鳕鱼都是很好的。那么胆固醇的摄入量也应该要少于我们的300毫克。那么尤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要小于200毫克。要少吃富含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脑和动物的内脏等等。那么在控制总能量以及脂肪的基础上，我们也建议患者选择食物的多样的平衡的膳食方模式。建议患者在主食中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精米面的摄入，适量的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比如全谷类、杂豆类、蔬菜等等。推荐每日的膳食中要包含我们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患者呢，也是多食我们的新鲜的蔬菜啊，多补充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还有蛋白质的摄入也应该充实啊。我们的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应该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比如鱼虾啊、去皮的禽肉、瘦肉。奶类呢，是建议大家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
1: 好的。那么除了我们吃对了之外，那么高脂血症患者运动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的高脂血症除了学会怎么吃，患者还高脂血症的患者当中，那除了一部分不宜进行运动的人群之外，我们无论是肥胖的患是否肥胖，均建议每周规律的进行5到7次的体育锻炼或者是身体活动，每次3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运动，包括快走、跑步、游泳、 爬山和球类运动等等，每天锻炼至少要消耗

0: 200的卡路里。那么运动强度呢，推荐应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以运动后第二天感觉精力充沛，没有不适感为宜。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的传统的健身功法，比如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还有太极拳等等。除了我们的运动，我们也要保持一些规律的生活作息，我们要保证睡眠的充足，避免熬夜，我们要养成早睡的习惯。
1: 好的，感谢周医师的精彩分享哈，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对高脂血症有了新的认识。高脂血症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它更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面镜子。血脂升高初期，身体是没有明显不适的，却会悄悄在血管内壁沉积脂质，让血管变窄变硬，长期下去会大大增加冠心病、心梗和脑梗等严重问题的风险。保护心血管，从重视血脂、定期检查、科学干预开始，早发现、早控制，才能守住健康的防线。控制血脂就藏在每天的一蔬一饭里，在我们迈开双腿的每一步当中，让我们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祝愿听众朋友们能够身体清爽、血管通畅，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也活得健康通透。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周静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7: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6: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7: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6: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8: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9: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10: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也不喘。
11: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12: 现在是晚上八点，
13: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4: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5: 走喽，
16: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7: 哎呦，今天我这个小脑袋是又胀又痛，主人肯定又喝酒了。眼睛你可得仔细看着点路呀。
18: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17: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脑袋，让脚踩刹车，一猛踩
15: 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我也晕了。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19: Hello，
20: 哎，下班了没有啊？
19: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9: 哎，好，已经关了。
20: 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9: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9: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20: 嗯，好，一会儿见啊。嗯，
19: 拜拜。
21: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

0: 第一，那今天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诗经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这个时节呢，秋高气爽，大地迎来了丰收。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啊，依然是保持了这个晴好的天气。本周啊，那上周的话是有雨。我们来看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是19度到21度。预计8号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
0: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1: 之后我们将会关注以下重点新闻：上半年我国支持城市更新减费、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0: 水利部表示，全国10条河流仍然是维持超警。
1: 10号以前，我省的天气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
0: 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将4改8。
1: 好，那么在之后的话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坤哥聊体育，恩佐1.25亿镑转会曼城，今夏的标王诞生。
0: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的禁令为什么升级了？
1: 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哪些是实用功能，哪些是营销噱头？
0: 国家疾控局表示，开学季这些传染病需要加强防护。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基金的抄底技巧。
0: 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 多型军机于9月8号至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1: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的监测等工作。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预计10月1号左右将会迎来大面积的收获。
0: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 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 比去年同期的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的千瓦。
1: 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 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根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 共增资3600亿元。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9月5号的18点， 灾害导致43人遇难， 519人失联， 成功救出2人， 发现遗物993件。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 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1: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 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0: 9月6号，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 这条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 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

0: 关注当地的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1: 根据相关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已抵达，他们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 孝经。
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方面的消息。根据安徽气象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七到十号全省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十一号起，我省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周一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周二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晴天。周三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从周五开始啊，那么全省呢将会是多云到阴天。周五江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周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
1: 日前，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统计局、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确定安徽2026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的基数上限是每月21772元，下限是每月4354元，执行的时间是2026年的1月1号至12月31号。
0: 日前，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桥及接线改扩建工程可报告、工程可报告编制及勘察设计公开招标公告正式发布，将在不中断铁路通行的前提下，完成大桥韧性提升与公路车道的扩容。本次改造范围全长约11公里，拟改造或增设互通匝道约5处，公路桥面通行条件由现状的4车道扩容到8车道，改造内容包括一座

0: 有长江公铁大桥的升级改造，一座大跨长江大桥的兴建，以及相关接线的扩容改造，项目总投资约42亿。
1: 最近宁津高速迎来了全新的进展。那么宁津高速呢，从宁国市的湖岳镇出发，向西直达金德县蔡家桥镇，全长约32公里，目前已经基本完工，正在做最后的交安和验收工作。那么高速开通之后啊，从宁国到金德只要25分钟，通勤的时间是大幅缩短了。
0: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由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推荐的西安江至千岛湖皖浙省际航线作为特色文化游成功入选，包括前期入选的万佛湖码头至燕子岛、周屿岛、龙王岛航线，安徽省目前有2条航线入选。西安江至千岛湖皖浙省际航线以黄山市涉县深度港区为主体，从安徽涉县章潭沿新安江到浙江淳安千岛湖，这是航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航线总长75公里，航线上有山水画廊景区和5A级千岛湖景区，沿线还有九沙民居、章潭千年古章、十里红庄馆等多个知名景点。
1: 9月6号，由中央网信办、教育部、人民日报社、中国科学院、共青团中央、安徽省委、网信委主办的2026中国青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场。来自科技、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的嘉宾和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共赴青春之约。那么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邀请院士专家、知名企业家、青年科创先锋、时代楷模、知名艺术工作者等，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戏曲表演、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和广大青年网民同上网上网下大思政课。
0: 安徽省六安市水利局日前联合保险公司出具了全省首份农业水权交易加水保险投保单，种植户将节约的农业用水权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再将这笔收益为高风险农田购买保险，形成节水交易收益投保理赔的闭环机制。如果遭遇旱情，每亩农田最高可以获赔300元。
1: 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周末或者是平时有爬山朋友的这个朋友呢都知道啊，这个爬大蜀山呢其实是一项体力活，不仅这个爬山很累，而且停车呢更累。那最近啊，合肥高新区在大蜀山周边推出了共享停车的惠民举措，新增了200个停车泊位，全天候向居民开放。那这批泊位呢位于长望江西路和玉兰大道交口的公交场站内，那这个场站原来是高新公交657路的首末站，那之前呢已经先行开放了38个新能源的充电车位。那同时这个场地被规划为停车换乘枢纽，居民驾车抵达后可以换乘地铁6号线或者是657路公交车进入景区和主城区，构建起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无缝衔接的一体化的出行网络。
0: 针对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7座城市，黄山、池州、安庆、宣城、铜陵、芜湖的马鞍山的市民及居民等，黄山风景区宣布免门票18天，活动时间从9月7号到9月24号，包含在上述7市普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就读的外地学生。
1: 好的，早间的7点28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9: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8: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9: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8: 给他接电话。
9: 给谁接电话？
8: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9: 你瞎说什么呢？
8: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9: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8: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10: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8: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10: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8: 给他接电话。
10: 给谁接电话？
8: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10: 哎，别瞎讲啊！
8: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10: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8: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10: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8: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10: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坦的都罩不住啊！
8: 啊，罩！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的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你车可能找一下。
10: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8: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10: OK，
8: 行，时间差不多了，哎，我也可以出门了。

0: 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呀？
1: 孩子，以后灌水不要太满，塞子不要塞太紧，不然会爆炸的。
2: 这么多年在这个城市里奔忙，感觉压力真的好大，自己就像小时候的那个热水瓶，从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压力，这一刻才让我清楚放松的重要。
3: 少一些压力，多一些轻松，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上半年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那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以及退税4870亿元。那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收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以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684亿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9月6号上午， 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态时，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 截至9月6号11点， 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依然维持超警， 最大超警幅度1.04米， 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 预计未来24小时内， 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今天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白露的节气。那么在金秋时节啊，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了斑斓的盛装，各地立足独特的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的新动能。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9月至10月， 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 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和、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3: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雪、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
4: 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5: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 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4: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

0: 慧英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2: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3: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0: 好，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的重要新闻。在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多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 昨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个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 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
2: 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 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
1: 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 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苏天月：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4: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
1: 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7: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0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登录中国移动
7: APP， 拨打1008六，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9: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2: 一面都是繁华，一面市井烟火。城市因梦想而长新，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市城市筑梦人。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2: 下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物流业需求保持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在主要指标当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库存周转次数的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设备利用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以及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回升。
1: 9月6号，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要关注伊真火山森林火情。最近，印尼东爪哇省伊真火山保护区发生了森林及山地火情。根据东爪哇省自然资源保护局的通知，自2026年9月4号起，伊真火山景区登山步道及全部旅游活动已经全面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将会另行通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特此紧急提醒，所有计划前往外南孟邦多沃索地区伊真火山景区的游客、登山爱好者及出行人员要取消行程，切勿前往。已经预定相关游览、登山、地接、交通、住宿行程的公民，尽快联系旅行社平台及酒店，及时退票、改期或者改签，避免滞留及不必要损失，严禁私自绕行、违规进山、夜间徒步等行为。
0: 近日，中国首个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一米级巡天望远镜天宇望远镜首光首次观测成像仪式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举行，这也就标志着这个望远镜正式建成。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2022年立项，由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牵头，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制。赛石腾山的海拔呢超过4000米，是世界级的光学天文台址。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6号10点29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乌恰县北纬40度、东经75.75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0: 最近，甘肃省榆中县的农业农村局、榆中县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的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1: 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问界 M6 预制车穿越车相关信息，问界汽车发布声明表示，经汽车的识别代号核实，涉事车辆实际制造年月为2026年7月，网传名牌中2026-10的制造年月是通过 P 图或者 AI 修改生成。问界表示，目前已经保留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和您共同了解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恩佐1.25亿镑转会曼城，今夏标王诞生。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英超夏窗最后阶段又落下一颗重磅炸弹，曼城官方宣布从切尔西签下25岁的阿根廷中场恩佐。按照此前罗马诺以及多家媒体披露的信息，这笔交易的转会费达到了1亿2500万英镑，也让恩佐成为今夏最昂贵的引援之一。这个数字放在任何时代都足够夸张，更何况恩佐本身早就经历过一次亿元级的转会。2023年1月，切尔西为了从本菲卡得到他，曾经支付1亿2100万欧元。如今3年多之后，切尔西又以更高的英镑价格把他卖给了曼城， 恩佐职业生涯两次转会都进入超级交易行列。对曼城来说，这也不是简单的补一名中场，而是直接花顶级核心的价格把球队未来几年的中场框架重新搭了起来。恩佐在切尔西的这段经历其实不算失败，加盟之后他累计为球队出场172次，贡献30球30助攻，对于一名中场来说，这个产量已经是相当可观。目前他的德转身价也达到了1亿欧元，说明市场对他的能力和年龄依然是非常认可。25岁，正处在中场球员从成熟走向巅峰的阶段，既有大量的英超经验，又拥有国际大赛履历。曼城愿意支付1亿2500万英镑买的就是这种不需要重新适应联赛的极战力。尤其是曼城今夏一直在推动中场重组，恩佐这种能够参与组织也能够向前输送和进入禁区的球员，显然比单纯买一名防守型中场更符合长期的规划。所以真正压力大的还是恩佐自己，1亿2500万英镑这个价格一旦挂在身上，外界不会只满足于他踢得不错。31球30助攻是过去172场留下的数据，到了曼城以后，他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在更高要求的体系里面继续提升比赛影响力。曼城现在要的也不是一名普通的首发，而是能够直接推动球队中场换代的人。25岁的年龄给了恩佐足够的时间，但超高转会费又不会给他太多适应的空间。如果他能够把组织推进和进攻贡献全部稳定下来，这笔交易可能成为曼城未来几年最关键的投资之一。如果迟迟无法兑现，1亿2500万英镑也会被反复拿出来讨论。今夏标王已经落定，接下来就看恩佐能不能把这个价格踢成真正的物有所值。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夏日的余温还未散去，金秋九月的空气已然沸腾。开心麻花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9月9号至10号晚上7点半即将登陆安徽大剧院，刘同、左凌峰、张唯一、文颖倩、合肥集结。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000。

0: 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3: 早，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4: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5: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6: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3月，清明谷雨4月天，5月立夏和小满，6月芒种夏至连，7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8月间，9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10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6: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
5: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